九如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hoenix。
5: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On my way。
1: 早上八点零五分，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在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一至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双向十二 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五至三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二十三至二十二 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二至零 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九至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二十至十八 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东行八至九 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二十四至二十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三十至三十五 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十八线西行二至零 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2: 谢谢，
1: 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的一号啊，国一南下的 31.1 公里这边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再来国道五号北

以上实定出口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是螺丝钉之类的东西掉落，已经赶快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 392.2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现场。

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如果我不知道》。好，现在在台74线东向 3.6 公里靠近高铁路段外侧路间有猫咪躺平，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已经赶快派员去前往处理。那这个铁制品在外线车道，类似那种螺丝钉之类的东西散落在现场，也要记得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在国道1号南下的 31.1 请大家特别小心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在内线车道，在国1南下 31.1 在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撞到护栏停放在现场，地点就在这个五股转接道前。而在台78线西向 10.1 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61线的施工情形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在北上的17.9跟15.5公里。

这边都在进行道路的施工，都请大家经过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那最新排出消息进来了哈，刚刚提到说在国一南下 31.1 公里靠近五股转接道前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再来国道3号南下的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那这个状况呢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所以说你在国道3号南下民间路段这边来行驶的话呢，准备出去准备这个出口匝道下去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有小客车停放在现场。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中齐来告诉我们。中齐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汐止站区这个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站区

之后呢，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一路到内湖都是这样的情况。过了内湖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圆山出口外侧车道也呈现排队的情况啊，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往前林口一交到出口外侧车道排队的车阵依然是存在的哈。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目前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还有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中丰到中立转接道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右师路段呢，明显车多，还有在杨梅到杨梅站区哦，车速也在40以下的。在竹北到新竹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汇入口之后，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都是缓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机场系统这个路段哈，车速大概在40到60。在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泰山转接道也是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在这个五股汇入口这个地方啊，一进来呢，马上就有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台北呢，车速呢，大部分哈的路段呢都在20以下，大部分都在20以下。要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疏解。内湖东湖路段呢，明显车多，尤其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再往前的话，五羊的机场系统出口前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啊，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大约过了666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阳明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在五羊要汇入细武这个地方呢，开始明显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哈，甚至会降到20以下哈。那一路到下塔悠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这是北上高架哦，高架北上的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致上已经恢复顺畅哦，西向的部分在南桃园路段，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一路到中和车速，只有40到60哦哈。再往前的话，莺歌系统出口前，还有在大溪这两个路段明显车多，竹林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宝山，从宝山休息站哦，一路到宝山呢，外侧车道呢，明显车速都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形哦。再往前的话，三鹰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三鹰之后呢，一路到土城呢，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哈，这样的情形。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哦，明显的车速一个降速啊，会降到20以下哈，20以下。要过了中和隧道呢，才会明显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安坑新店路段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哈，要过木栅休息站，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哦。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呢，目前大致上车速都是良好的。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的部分在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头份哦，大约在10807这个地方哦，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新竹系统车速在40以下。其余路段呢，大致上都。

都已经恢复顺畅，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冈山路段还有仁德到大湾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还有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

0: 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启。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说呢，遇到车子很多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尤其是这种上班的尖峰时刻下去交流道的话呢，有一些可能会排队了，提早排队，然后呢也不要来插队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了。在省道的部分呢，现在在台64往东的板桥要往中和，目前车多。台74线东向 3.6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台78线东向 14.5 公里这边在园长路段内侧路间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那之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外侧掉落的铁制品都已经顺利排除了。

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田雅霍所演唱的 Huskana。 8点16分，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中间车道有碎玻璃散落在现场。在国道10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跟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的车流都是非常的大。还有呢，在台78线东向的 14.4， 在园长路段内侧路间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呢，在国道4号的双向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在新闻时间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 Back Number 所演唱的《黑猫之歌》。

0: 景广新闻。
1: 意大利的网球好手辛娜今天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决赛击败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高举第五座大满贯的金杯，将对战的连胜纪录推进到十场。这场胜利让辛娜成为公开赛年代第十位成功卫冕温网男单的选手，进一步巩固他在当今男子网坛的地位。高雄市农业局首度将质朴宅急便以及农民健检巡回车同步开进甲仙，以此完成食安及职安的双重把关。王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首次在甲仙推出质朴宅急便巡回服务，即日起到7月17号进驻甲仙地区的农会，农友只要携带一台斤的农产品，就能免费进行农药残留快速筛检，还有植物诊疗师提供病虫害防治建议。此外，农业局也首度把农民健检巡回车开进山区，提供糖化血色素、三高、X 光、癌症筛检等服务，让偏乡农民不再舟车劳顿，也能在家乡完成健康检查。高雄市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3: 这次配合甲仙麻竹笋产季办理质朴宅急便，提供免费农药残留快筛及植物诊疗服务，农友可于7月10日至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携带一台金农产品到甲仙地区农会送验，也能透过高雄子怡来帮忙 LINE 官方账号线上咨询。
2: 农业局这次同步推出农民职业伤病健检，希望把医疗与农业服务直接送进山区，从农产品的食安到农民的职安是否都会一起照顾。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妇人前往银行想提领新台币200万，声称是替朋友的公司缴税，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一起假投资诈骗。陈韵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国泰世华银行赌行分行通报，一名63岁邱姓妇人想要临柜提领

0: 200万元现金，但对于提领用途说辞反复，说是要协助朋友公司缴纳税款，却无法清楚交代细节。航员怀疑可能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1: 本所员警到场后，邱姓妇人向警方表示，对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才会提领现金帮忙。”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所谓的朋友其实是网络上认识教导投资获利的老师。妇人因先前曾成功出金，深信对方能协助钱滚钱利滚利。经员警与行员持续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后，妇人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提领，成功保住200万元积蓄。
0: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透过网络不明管道进行投资，若欲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加入私人 LINE 群组或要求将资金汇入个人账户等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打造便利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3: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4: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3: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阿嬷，
4: 啊，
3: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4: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3: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用手机就好啊。
4: 有影哦？
3: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4: 哈，

0: 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0: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外侧铁制品，现在排除。台74线东向3.6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排除了。那现在在国道10号呢，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跟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的车流都是非常的多。那玻璃呢，散落在国道5号啊，国五在南下的头城出口中间车道有一个碎玻璃哈、掉落在现场。而在国一南下的349.5公里，在冈山出口匝道上呢，有车辆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

来自阿令的歌声绕路。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82线东向10公里埔子交流道的内侧外侧车道呢，有东西掉下来，国十往西的自由路跟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的车流还是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中间车道有玻璃散落，在国一南下的 349.5 公里在冈山出口匝道呢，车辆抛锚停放。好，那其他呢大致上的路况算是正常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行驶哦。那当然呢，有任何的后续想要补充想要更新的话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了。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想要找到对的人呢，很多人可能会参加一些单身啊还是未婚联谊的活动哦。那但是呢，在寻找缘分的路上呢，在使用交友服务要注意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宋立明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大家呢在使用这个所谓的交友媒合服务，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婚友社啦，那像是这样这个在签订契约或法律的关系，大概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来特别去注意到的呢？
2: 这个签订契约的话，首先的话大家一定要关心关于费用的部分。
1: 嗯，
2: 比如说现在的业者的话，他通常会以这个定期收费，就是订阅制，有点像我们在订阅 Netflix 的服务，又或者是提供次数。像这种提供次数的话，大家可以了解到是关于说像健身房业者，他有些时候在销售课程，例如说十次里面的话，他可能就是会收取一定的金额。那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消费上面最常遇到的争议当然是退费的部分。那退费的部分的话，我们这个其实要特别注意到是退费的话，那业者所依据的这个退费的比例要怎么去做计算。那我们实务上也很常见的是在于说，业者通常会收取这个所谓的违约金，或者是包装成违约金的手续费、补偿费，那等等来做这个来做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消费者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务必要先做留意。以上谢谢。
1: OK， 所以说那这个政府相关的单位有在规范这个部分吗？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像是退费的部分，有没有依照比例还是说可以扣除的费用等等的，它有相关的规范吗？

0: 这部分的话，这个交内政部有定义一个交友媒合的服务注意事项。
1: 哦，
0: 那这个服务注意事项的话，当然是说，如同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刚这个婚友社跟消费者所衍生的消费的争议，我们现在我们消机会碰到非常的多。
1: 嗯，
0: 那譬如说，我们消费者有些时候是在业者的话术的一天，在仅仅一天就签约，又或者是消费者在购买服务之后，觉得说，当初一天就签约，考虑不足，又或者是业者所提供的媒合对象他不满意的话，而决定要终止契约，那双方对于说这所谓的契约的审阅期，以及终止契约所衍生的退费的这个比例，还有违约金的这些退费争议，那内政部的话有订立一个交友媒合的服务注意事项，那这边的话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说，因为这个内政部订立的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它只是行政指导，那其实在法律上的话并没有拘束力。那因此是对于说这个为了加强对于我们这个业者的管制，内政部在今年五月那公布了一个这个交友媒合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这个行政命令会在今年的九月一号就会生效。那如果说业者跟消费者所订立的契约是有违反这个我们刚刚前述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消费者是可以依照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主张契约无效，而且可以主张适用应记载事项的这个规定。那这边简要介绍是说，其中第一点的话，契约审阅期至少要有三天。第二个，消费者的话是可以随时终止契约。那业者这边的话也要依照比例去退还没有使用而且没有接受服务的这个费用。那同时这个应记载事项跟不得应记载事项也规范的违约金收取的情形，还有以及上限状况。
1: 所以说这个都会在这些规范当中都会明定这些了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哈，就是在签订相关契约的时候呢，可以看清楚。也就是说呢，在九月之前，就是签的这些效力呢，如果说真的遇到一些状况，可能还没办法有非常强的一个法律效力去规范。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现在还是有一些消费者有一些需求的话呢，在签订的时候呢，要得注意什么事情？
0: 如果说跟这个主持人做报告是，如果今天在我们刚前述的行政命令还没公布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当然是可以沿用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如果今天契约条款违反这个诚信原则显示公平的情况底下，消费者是可以主张无效的。那当然是说这个要依照个案来做判断。那实务上如果个案来做判断的话，我们这边是提供这个消费的这个申诉的这个，我们还有一些消费的处这个消费争议的处理机制。
1: 嗯，
0: 比如说民众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消费的争议的处理机制的话，可以透过申诉、调解跟法院诉讼的程序来解决消费争议。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消费者他是可以向那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就是消基会。那婚友社的业者或者是地方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第一次的申诉。那如果第一次申诉没有得到妥适的处理，那消费者其实也是可以找消保官进行第二次申诉，又或者其实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政府的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选择直接起诉。
1: 所以说其实还是很多的管道去保障自己的消费权益就对了哈。
0: 那其实我们消基会也有提供这个法律咨询的服务。那如果说这个民众如果遇到相关消费争议，也可以向消基会联系，那我们都有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1: OK， 那像是这样的一个婚友社或者是说这种交友机构呢，其实也是握有很多人的个人资料哈。那所以说关于这种个人资料保护或者是说审核的机制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法令下有没有相关的规范或保护呢？
0: 如果说这个个人资料保护的话，当然是有个人资料保护法。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法律的规定。
1: 对 对。
0: 那当然说这个内政部的话自行有规定了一个交友媒合服务契约，这个相关的服务的话，它有一个个人资料保护的机制。这些是有另外在做规定的。
1: 哦，原来如此。好，就是说大家在使用，是您说。
0: 那当然是说这个应记载跟不应记载事项的话，这边的话也有规定说这个个人资料收取这个在收集的部分。
1: 也是有规
0: 范。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就法律就行政命令以及就这个我们契约的部分的话，都要有一些这个个人资料收集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1: OK， 好，所以说民众呢在参与呢这种单身联谊活动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些法律的效益了哈。好，那除了刚刚提到

0: 到的这些状况之外呢，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项呢？
1: 这边要提供的一个资讯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以我们消基会近年所处理到的申诉案例，那绝大多数就是业者没有给予消费者充分的契约审阅期。因为今天业者的话，他为了去吸引业务，他其实会提供各式各样的话术啊，比如说保证说一定会脱离单身，或是保证脱离单身，那或者是保证一定的契约的条件。那或者是说这个业者媒合的对象不符合消费者期待所引发的这个消费争议哦。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要讲的是说，这个如果遇到相关的消费纠纷的话，那当然是建议消费者的话，依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您如果有法律咨询的这个疑义的话，可以透过消基会。那或者是说真的有遇到法律的争议的话，就是透过刚刚所提到的申诉调解跟法院诉讼的程序来解决争议。那以上不好意思，最后一点的话，是我们在消基会的话，在最新一期的消费者的服务的这个报道里面的话，我们也针对这个消费争议来提出相关的这个说明。那如果各位读者有兴趣，这个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去阅读这个相关的报道。谢谢。
0: 是没有错哈，是说希望呢，在寻找对等的路上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权益保护了哈。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宋立明律师，好，谢谢律师，谢谢您。
1: 好，谢谢主任，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 7.7 公里靠近八里三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现在在国一北上三重路段内线车道黑色休旅车超速行驶，提醒大家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的三重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台车辆呢超速的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110到110.2公里香山路段外侧车道有猫咪躺平。在国道5号南下从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光》。8:58，好，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82.7 在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木头散落在现场，台64在双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车流非常多的情形。那稍早也接获到说在国一北上的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台黑色休旅车速度非常快要行驶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 110.3 在靠近香山路段外侧车道猫咪躺平。台82线东向10公里埔子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国道10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呢，这边的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哦。好，那其他呢任何想要来做后续的路况补充也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补充一个车多情形呢，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目前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尤其是在三重路段前呢，这边的车行速度更加的慢，那在这个北上的27.1公里下去的话呢，也是会比较拥挤一点点了，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在北上的32.1公里出口也是出现了拥塞。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8.7公里湖口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一路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耶欧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3号北上110.3公里到110.2公里之间，香山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先前在中线的玻璃。

已经清除完毕。神那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82.8 到 182.7 公里之间过了汉堡，在外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玉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和天光司所演唱的 Butterfly， 时间早上9:10。好，目前在国一的南下323.3大湾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还没放警告标示。在国一往北的高科交流道要往陆科联络道的方向呢，外线车道螺丝钉掉落。台62线西向9公里，准备上暖暖匝道外侧有动物躺平。台61线北上的170.6公里，在路间有掉落一些树枝等等的东西哦，也请大家经过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0: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主持人 Amy。 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消防署灾害管理组的林建和专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建和。
0: 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防台的宣导哦。台风啊，它是会带来强风豪雨，甚至呢造成严重灾害的，所以啊在台风来袭之前，其实呢我们就要来

0: 做一些准备了，有哪一些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事项呢？
1: 在居家环境检查方面，我们汛期也就是台风季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六点来做准备。那第一点，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的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排水沟水管的畅通，必要时于地下室安装自动抽水机，并于地下室入口加设防水闸门。那第二点，在我们低洼地区的民众应先加装我们的防水闸门或堆沙包，必要时要前往高处避难。第三点，将贵重的物品、财物及汽机车移放安全地方或高处。第四点，随时注意我们村里的广播或村里长来保持联系。第五点，平时掌握气象资讯，一旦预报有豪大雨或台风来袭，请多加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或166167气象录音电话来注意豪大雨或台风消息，掌握最新气象动态。
0: 是的，我们知道呢，平常做好准备是相当重要的哦。那虽然说今年呢是圣婴年，但是还是要防患于未然。政府啊，为了防台做了哪些准备，以及像是一般的民众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配合政府及时撤离呢？
1: 那我们政府端的部分在持续盘点我们的避难收容处所的数量，粮食储备包含我们开口契约的数量，饮用水储备，是否有紧急通讯设备，是否有常设的道路抢修机具或订有开口合约。那我们直升机的起降场及空斗数量，还有我们是否有办理防救灾的训练，供我们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来检视或评估，并据以强化所属的疫情孤岛地区相关防救灾工作，并建制孤岛TGOS 图资作为灾害应变运作参考。那民众端应该注意，防汛期间台风可能没有直接侵袭台湾，甚至没有发布我们的台风警报，但仍请提高警觉，注意外围环流影响及长浪，减少户外活动，并注意自身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避免遭遇危险。另外也请民众注意及时气象资讯，如时雨量、风速等，确认自己是否处于灾害警戒区范围内。若住家位于土石流浅势区域或易淹水的浅势区域，也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的准备。有关防台资讯及准备，可以参考交通部中央气象局、警特报、天气等多元服务。那有关本署的消防防灾馆、防灾知识或全民防灾一点通的避难须知也有相关的资讯。
0: 那刚刚呢，其实有提到多次这个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有关我们消防防灾一点通的部分啊，我们有更新今年的报案119 APP， 那全新改版升级，于设定我的防灾卡里面填写约定集合地点或避难收容所，并填写紧急联络人资讯。另外系统也提供以下功能。第一点，我们灾害情资的自动推播，来提供台风、地震、空袭警报、豪大雨、淹水、土石流、停水电等灾害事警、天气警特报及民生资讯，并可以让使用者自行订阅并收到推播。第二点，避难处所查询及导引地图，可查询最近之避难处所，并可以规划安全路线，更可利用 AR 导航协助您更顺利到避难收容处所。第三点，119报案定位，按下火警、救护或简讯报案快捷按钮，就可快速定位，并将所在位置的 GPS 坐标上传给所在地的消防局119哦。第四点，灾时应变情报提供，于灾害发生时，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成立，于本页面提供灾情状况、应变处置、相关作为等资讯。第五点，紧急避难包数位检核，协助民众检查紧急避难包内容品项，系统还可以每半年自动提醒跟检查更新，也可以协助推广紧急避难包哦。特别提醒，在大规模灾害发生时，交通通讯往往相当混乱且可能中断，所以 平时家人应该可以一起讨论紧急集合点、联络人、避难收容处所等资料。
0: 像我们民众呢

0: 如果说遇到雨天要行车的话，有什么注意的安全事项？
1: 雨天行车安全应注意以下八点。第一点，如遇积淹水道路、地下道，勿强行通过。第二点，能见度太差时，适当地点暂时停车。第三点，雨天视线不佳，放慢行车速度。第四点，行车前检查车况，雨刷是否正常。第五点，避免紧急转弯或紧急变换车道。第六点，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第七，雨天行车开大灯，视线不佳开危险警告灯。第八，雨天路面湿滑，当心强阵风。另外，今年政府仍然广邀各卖场及网络平台于6月1日至8月31日设置防灾防台专区，为期3个月的时间，民众可以至相关实体卖场或网络平台采购紧急避难包、防灾食物、防灾用品等，尽早做好防台准备。
0: 那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想说，哎，我要赶快来准备这些防台的物品或是防灾食物，这里面大概有哪一些的类别？那并且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好这些物品，做好防台准备呢？
1: 防台用品例如紧急避难包、手电筒、电池、行动电源、电池式收音机等物品，台风来袭前居家要先行准备。此外，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准备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的物品可以有紧急干粮、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刚提到的防灾食物是灾害发生前预先储备在家中的食物，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是居家中不可缺少的。
0: 我们刚刚呢讲到了很多关于这是台风来袭之前的准备哦。那么如果说在台风真的来临，正在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呢？
1: 我们豪大雨或台风来临时，应在家中注意气象资讯，避免外出，也请注意勿从事登山、海钓、戏水、溯溪等相关的户外活动。另外，若居住地点为土石流浅势区或翼城孤岛地区，当预估雨量超过警戒值时，政府会采取确保人民安全的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也请民众记得配合疏散。
0: 哦，刚刚有提到呢，这个翼城孤岛地区，这是说在灾害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 翼城孤岛地区呢，是指说曾经发生或可能因为淹水、土石流、道路桥梁中断等灾害而导致主要连外的道路中断且没有可替代道路之地区。该地区民众更需重视灾害发生时在第一时间能够自助互助，并配合政府的疏散撤离作为。内政部于115年盘点出全国共有13个县市、173处翼城孤岛地区，可至内政部消防署网站查询。也因为翼城孤岛地区灾害风险较高，我们更应该提高警觉。消防署已在汛期前先通报各县市政府注意翼形成孤岛地区的防救灾工作准备。
0: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说啊，台风过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安心出门了吗？
1: 豪大雨或台风过后仍需做好3件事：清除、清洁、消毒。也特别提醒，台风警报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0: 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内政部消防署灾害管理组的林建和专员，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9点21分，好，现在在台82线东向10公里埔子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国三南下420.7，靠近坎顶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内侧。国五在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呢，施工的进行哈，施工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正在进行处理。

这首歌曲呢，陈慧婷所演唱的《云端恋人》。好，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7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平林出入口呢，在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施工的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从95到91公里刚过宝山到竹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

0: 景广新闻。
1: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短短3分钟涨点将近1000点，电金传普遍走阳，目前上涨577点，指数来到45931点。医师表示，四绝食调整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的针剂，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尤柔纯的报道。
2: 四绝失调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健保署今年投入31亿元长效针剂专款，协助患者稳定病情。巴黎疗养院副院长王振宇说，病患使用长效针剂后可以降低60%的住院风险。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研究调查也发现，有90%的15到45岁 YZ 世代愿意和四绝失调患者相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互动，半数不知道有药可以治，更不知道原来患者还需要社区复健还有社会的支持。
3: 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2: 精神科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就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率。但患者常因为病视感薄弱、污名化的压力，拖了5到10年才就医。呼吁如果出现妄想、幻听、学业、工作表现明显退步，本人和家属可以到卫生所、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科挂号咨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揭开爱情骗局的真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不惜牺牲形象，男扮女装拍摄反诈宣导的影片。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自去年8月到今年7月6号为止，新竹县色情应招诈财案件共计286件，网络交友诈骗、色情应招诈骗，受害者不分男女、不分年龄，财损总计超过新台币6450多万元。
5: 嗨 ，Honey，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怎么？跟原本不一样。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长期投入诈欺犯罪防治，过去曾参与扫荡7万多个 LINE 假账号，更冻结了诈团100多亿元的虚拟货币资产。这次为了反诈，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化身网络聊天中长发女网友，演出诈团包装出来的白富美女神角色。林局长呼吁，网络交友切勿轻信对方的甜。

0: 言蜜语，如果对方要求投资、借款、代购点数或缴交保证金、解约金等费用而汇款时，就应提高警觉。
1: 网络交友风险多，你以为的甜心芭比其实是想要把你变成芭比 Q。
0: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各位位于苗栗同里铜锣市身吴唐兴的市集推出精致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7月18号起在全台八个县市巡回演出。朱瑞森的报道。
3: 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在蓝地黄虎旗帜下，吴唐兴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在铜锣天后宫广场率众起义，于大湖口与日军开战，民兵相继殉难，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的精神。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说，
4: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唐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3: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唐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唐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全剧除了客家戏传统唱腔，依情节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的唱腔，并配合抗日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史实张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沈建豪 Angel Gokie 刚洗袜。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95到91公里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在台一线的双向156公里的中山路这边呢，大甲中山路双向内侧也在进行工程。那稍早的排除消息都进来了哈，那像是在国一北上31.5，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内侧两台车事故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7公里中和路段前的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郭婷云执迷不悟。9:47，好，那木头已经给它捡起来了哈。那之前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160.7公里中彰大桥掉落的木头，现在已经排除。那再来呢，轮胎皮跟铁管呐、啊，这个掉落在国道1号北上的357.5，下了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铁制品呢、啊、掉落在现场。台65线南下11公里，要接成林桥之前的引道这边有坑洞。

沈雅文 Angel Gakie 彩色恋梦，9:51，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啊，追撞啊，占用在内线车道。再来呢，国道一号的这个地方是在北上的357.5，在准备下男子交流道，这边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黄佩瑜所演唱的歌声《踮起脚尖爱》。9:56，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了。而在国一北上357.5公里，在下了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铁管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而在台61线往北的142.8大安路段，有东西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 One Direction 所演唱的 More Than This。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男子前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420.7公里，坎顶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竹田系统到坎顶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过了土城一街成林桥前的引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上盖高子叶 Amy。今天呢，7月13号星期一啊，朋友啊，刚过去的这个台风巴威，大家都还好吗？目前呢，这个巴威已经转为轻度台风，在今天清晨的2点钟，中心位置是北纬32.5度，东经117.9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呢，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包括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花莲，中午过后要注意午后雷阵雨，那甚至在晚上还有在上午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多加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天气蛮闷热的，外出要记得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离岛天气，澎湖多云28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马祖多云时晴28到31度。好，那么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包含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的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的低洼区域要注意排水。

对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也请您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这些区域来逗留。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357.5 下南子出口匝道有破掉的轮胎皮跟铁管掉落，请小心。另外呢，是国三南下 420.7 靠近坎顶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95到91公里过宝山到竹林路段，目前也在施工。另外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 367.6 过高雄中正路的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那么先前啊说台一线双向156公里在大甲中山路双向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5线南下11公里接成林桥前的引道上面有坑洞，也请您多加注意。

刚过去的这个台风呢，希望大家都 OK 哈，我就都留在家里面啦。在六日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当然，昨天的时候天气相对来讲比较好，那台风也远离了，所以昨天是有出门的。但周六真的是一整天都待在房间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各地呢其实都有这个强风啊，然后豪雨的状况哦。我周六在房间里面做了什么呢？我在排行程，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九月份的时候要去曼谷嘛，然后呢我就在周六的时候终于把我八天七夜的行程全部都排出来了。因为我真的是那种没有办法忍受自己没有任何行程的到处晃，我一定是要从几点几分起床到几点几分睡觉，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记录得非常清楚。但是呢我在排行程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曼谷住过一年嘛，所以有很多的那一种可能大家旅游观光会去的行程我全部都已经去过了。在排行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完了，这里也去过，而且没有想要再去第二次的欲望。或者说周边像是湄公铁道市场啦或者是一些水上市场等等的我也都去过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有一种兴致缺缺的感觉，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就想说好，那我去看一些旅行社他们有一日游啊半日游的行程啊，看了一下想说好算了，因为他们排出来那些行程我也都去过了，或是我曾经可能用自己旅行的方式比他们的价格是低很多的，当然他们可能包括接送啊等等的服务哦，可是我觉得说好像不需要，所以我就是想了很久，后来我就决定说 OK， 我就是走一个怀旧之旅，去看看我以前曾经在曼谷住过的房子，然后呢去看看我以前读过的学校，然后呢去看看一些我以前常吃的店等等的，就是一个呀怀旧之旅吧。

总之呢，最后终于还是把它给排完了，并且呢，我就是临时起意想说，哎，好像可以去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去看看过去曾经看过的风景等等的。当然啦，有些人他去一个地方旅游，可能同一个地方他可以去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我的话呢，我就是觉得说我去过了，有了这个体验，那其他的时间呢，我就想要留给其他的地方哦。那为什么又会回到曼谷？是因为我之前访问了一本就是跟曼谷旅游有关的书，然后发现说，哎，其实有很多新的景点、新的地方、新的游玩方式，都跟我那时候住在曼谷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就想说呢，可以到曼谷再去看看哦。不过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第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也是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非常

受到大家讨论的，他是日本的男歌手西川贵教。那为什么会受到大家讨论呢？因为他最近登上了这个 YouTube 频道，就是 The First Take。那么在当中啊，他穿上了他当年表演非常非常抢眼的一套服装，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套黑色绷带装吧。那当然他当时表演的时候应该是二三十岁的年纪，那他今年呢55岁，可是不得不说我觉得他身材还是保持得非常好，整个人还是很有魅力哦。但就想说当年的那时候穿上这个服饰跟现在的他穿上这个服饰可能心境上面会不太一样，但我只是觉得说在这种天气穿这样子的一个黑色绷带装感觉很热耶、欸、但是当然啦，他们录音的地方呢一定是有冷气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哦，这首歌也是非常热血的，叫做 Bright Burning Shout。

0: 生活新鲜事。
1: 十点二十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价格哈，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呢，一样是不调整价格。那么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 29.8 元，95加5千汽油每公升 31.3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3.3 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 28.6 元。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到大家，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是延到今明两天来举行哦。那现在应该有蛮多的同学们正在应考当中了，大家加油啊。那气象署提醒哈，受到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今天呢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至于明天降雨的范围稍微减弱，但是北部地区还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各地都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以如果现在齁在陪考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啊等等的没有带伞的话呢，赶快去买一把伞啊，因为今天下午应该是会有局部大雨出现。那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呢，其实啊，不管是这个财务或者是说自然环境，都有受到一些损害哦。包括说今天还是有地方是停班停课的，像是新竹县的尖石乡玉峰村，以及尖石乡秀峦村，还有呢新竹县五峰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另外在苗栗县南庄乡东河村今天也是停班停课。继续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367.6 过了高雄中正路，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台一线南下 162.3 清水路段在内线车道目前进行施工。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 ICBO 冰球乐团跟健保的合作，歌曲名称叫 Hero。

这首歌叫做 Hero， 来自 ICBO 冰球乐团跟健保。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三首齁都有一种呢，那种日式的动漫热血的感觉，感觉下一秒就要变身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邵大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变身很醒。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7.6 过了高雄中正路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呢，在台61线北上 182.7 到 182.8 福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目前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 420.7 靠近坎顶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咯，准备半点来进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欧六月下旬有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各国通报超过10000人死亡。根据监测网络公布的数据，绝大多数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族群。科学家指出，气候变迁正在让热浪变得更加剧烈且频繁。一名林姓女子没有抽烟习惯，也没有咳嗽症状，健康状况良好，却在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前纵隔腔畸形瘤，所幸经微创手术切除之后，证实为良性肿瘤。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洛胜说明，前纵隔腔位于胸骨后方、心脏前方，常见肿瘤有四大类，包括胸腺瘤、畸胎瘤、淋巴瘤与异位甲状腺肿瘤。其中畸胎瘤又分成熟型与不成熟型，初期通常不痛不痒，多数病人像林姓女子一样是健检时意外发现。
3: 什么是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的遗留物哦。它是属于生殖细胞肿瘤，在人体的胚胎发育初期，生殖细胞在移行的过程迷了路，然后不小心留在我们的纵隔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发育。那这个畸胎瘤本身会有一些皮脂啊、毛发啊、牙齿、骨骼甚至脂肪。
2: 杨洛胜医师指出，前纵隔腔肿瘤除非肿瘤体积过大，压迫到周边的气管、心脏或大血管，才可能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常规的胸部 X 光是侦测病灶的第一道防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要领250万元，行员以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记者魏静妮报道。
4: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5: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4: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冬时海之下，连续7月2个周末

0: 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登场。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记者周佑谦报道。
1: 今年东石海之夏延续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主轴，下午两点起推出放电游乐园等体验，让孩子尽情放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这次我们的烟火啊，那一共要释放1.8万发，12分钟，所以会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还有6颗16寸的这个烟火。那大家知道16寸啊的烟火，整个放了以后啊，那整个这个范围在笼罩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活动期间都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与东石先天宫。文化观光局表示，海上烟火秀的活动当日因为预期将涌入大量的人车潮，为让交通顺畅，届时将针对周边道路实施弹性交通管制与清场疏导。嘉义县政府诚挚欢迎全国民众暑假期间走访东石，吹海风、听音乐、看烟火，感受最热血的嘉义夏日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不稳定一些，南部和台东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夜晚和上午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前几天台风影响，山区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水位偏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嘉义到屏东及基隆北海岸宜花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河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上午8点形成了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的海面上，短期内偏北北西到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367.6 过高雄中正路的内线车道，刚刚啊有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这里有大型掉落物，请你务必要小心避开。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台一线南下162.3清水路段内线车道这里也在进行施工。排除讯息提供给你，国道三号南下420.7靠近坎顶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台61线北上182.7到182.8公里福兴路段在外线车道的木头目前也处理完毕。台65线南下11公里接成林桥的引道上，这里的坑洞目前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你如果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得到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他是苏敏舒米恩，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成年》。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目前有小客车故障，占用外线车道跟路肩。国一南下367.6过高雄中正路，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哈，那现在掉落物呢，已经移到了内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79.5过湖口，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另外是台65北上1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还有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喂，你好，不好意思，要请问一下哦。
1: 对。
3: 就是因为我上礼拜五啊，我是因为是那个什么跑货柜车的嘛，我在人家工厂就是等待嘛，然后就想说急着上厕所，结果没有去问人家说那个什么可不可以进去，结果自己都闯进去的、嗯、啊，这个是不是会变成说构成说有那个无故闯入住宅罪这个嫌疑吗？
1: 你是闯入人家的厂房里面的厕所是不是？
3: 就是没有，就是紧急的上厕所了、啊，就可能不小心的，但是没有恶意。
2: 他的状况就是。

0: 第一个那个是什么什么那里面是像超商还是像什么？
1: 对，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2: 仓储吧，像类似仓储那
1: 仓储就
0: 对。那它的门是开着。
2: 就是可能没有去问人家，
0: 不是啦，
2: 问人家了。
1: 他是
0: 大门是开着，
2: 他是开着，他就是工厂那种的。
0: 那里面有人吗？
2: 有啊，都是有人的，
0: 都有人。所以你直接进去，直接跑去厕所。
2: 对，就结果
0: 他你怎么知道他厕所在哪个位置？
2: 因为有些地方的工厂可能就是在仓储里面很后面，然后有些是怎么？
0: 不是，你怎么你没有都没有问里面的人，你厕所在哪边？然后你直接进去就往厕所跑。
2: 对，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就
1: 是还是你是找了一下。
2: 我是
1: 你是到处晃，然后找到厕所是不是？
2: 对，就是不小心的。然后
1: 所以你是一开始是为了送货才到这个地方吗？
2: 不，就是到那边是等待他们要卸货的时候了，然后这刚好厕所突然人很急。
0: 你的意思说你是载了一批货要卸在这个仓储里面，但是还没有轮到你，所以你要急着要上厕所？
2: 没有，已经开始下，结果是自己步下，好像就是找厕所，结果
0: 不是啦。你不要抢答，先问我们要了解的事实，才有办法给你一个华丽上的判断嘛。
1: 嗯，
0: 第一个你载的货物。你是开货车对不对？
2: 是货柜车，然后就等待下货。
0: 对啊，然后你要卸货的地方就是这个仓储的地方嘛。
2: 对。
0: 而且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你的载的那批货已经正在下货了嘛。
2: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你已经人已经在仓储里面了嘛。
2: 就已经在仓储那边了。
0: 所以你已经在仓储的里面了，然后你直接就是没有讲，然后因为你急着要上厕所，所以你就往后赶快去要去找厕所。
2: 对。
0: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是他们拦你，还是说你上完厕所？
2: 就是跟我提醒的啦，就是口头告知啊。
0: 不是啊，你这时候是在你上厕所前还是上厕所后了？
2: 上厕所后的。
0: OK。
1: 好，律师这边 OK 了吗？
0: 原则上是可以。
1: 好，那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1: 好，律师请。
0: 因为实际的现况是，我们就根据他的叙事去想象了。因为他进入的范围应该是说他已经在这个仓储区域里面了。
1: 对。
0: 而且他的货物正在下，所以他等于说他已经是在这个仓储范围内，然后他直接到的地方是所谓的厕所，
1: 是
0: 而不是进入对方的所谓的有管制的或者所谓他的办公区域。
1: 对，
0: 那原则上我们就法律上可能会去认定说他并没有所谓的无故侵入住宅了。因为这个部分他已经是在他正常的活动范围里面了。
1: 是
0: 当然没有讲。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听众没有讲的，是不是他有隐瞒，我们就不知道。
1: 是
0: 他说不定他有进入人家办公区域，
1: 嗯，
0: 或是有管制的区域，
1: 嗯，
0: 那他但是听他这样讲，是对方是只有口头提醒他不可以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应该对方也没有说一定要对他提告，
1: 嗯，
0: 那可以会提告什么的法律风险？大概第一个就是刚才他问到的都侵入住宅罪嘛，
1: 对。
0: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所谓意图窃盗了，就是
1: 意图窃盗，
0: 人家会看他是不是要偷东西或是做什么，
1: 嗯哼，
0: 所以可能如果对方有要采取法律动作，因为仓储都有录影呐，
1: 对，
0: 都有录影，所以从他的动线和合理性跟他的必要哈，比如说他跑进去了管制区或跑进去了所谓的办公区域，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实际东西，所以我们是这样猜。
1: 是，
0: 但是如果他只是口头提醒他警告他，那应该这样的。而且他确实也直接去上厕所出来。
1: 对，
0: 没有其他的动作，我认为对方应该也不会小题大做，
1: 不会为难他啦，
0: 不会为难他。而且他确实是开货车来这边在卸货中。
1: 没错。
0: 我认为是事小啦。
1: 嗯。
0: 那侵入住宅的概念有很多哈。在最常看到的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去推广业务，
1: 对
0: 很多这样土开就土地开发人员，我去找地主，或者以前早期的就是会去推广卫生用品，
1: 是
0: 卖清洁剂或是卖抹布，那有些人是去推销他们公司

0: 说要进去介绍他们的产品，有蛮多都是以前都是所谓的陌生拜访嘛，
1: 嗯，
0: 就上门来拜访。那一般来讲，像我们的一般的公司行号，当你进来的那一刹那，并没有得到公司的人同意嘛，
1: 嗯，
0: 好，那你按电铃进来，好，这个原则上这边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里面的员工也好，或是住户也好，就说哎，我们不需要，请你离开，
1: 嗯，
0: 哦，那他已经要求请你离开，这个情况下，那你还是坚持还要继续介绍你的产品，那侵入住宅罪可能就会从就会成立了。
1: 哦，
0: 所以侵入住宅罪有两个条件的类型，第一个就是说没有得到允许而进入嘛，
1: 是
0: 啊，再来是你的进入是被允许的，但是被对方要求离开的时候而不离开，
1: 嗯，
0: 也算
1: 是
0: 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一所谓的商场也好，
1: 对，
0: 或者所谓的办公，有些办公室门是打开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当他进来的时候，因为门是打开，所以他进来，我们原则上就没有成立侵入住宅罪，
1: 是。
0: 但是当他被要求离开的时候，这个就会成立了。
1: 哎，律师，那所以不一定是真的在居家的住宅，可能是办公室也是适用的，
0: 一样适用
1: 哦。
0: 那侵入住宅罪也适用在办公区域，
1: 嗯，
0: 哦，甚至连卖场都有可能
1: 啊。
0: 他只是法官的心证会认为你卖场啊，比如说今天这个是一个图书馆，
1: 对，
0: 哦，那民众都可以进来的，
1: 嗯哼嗯。
0: 但是你在那边大吵大闹的时候，
1: 对，
0: 管理人员、图书馆人员请你离开，
1: 是，
0: 哦，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从当你拒绝离开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涉嫌侵入住宅罪的风险了。
1: 是，
0: 哦，所以侵入住宅两个字，虽然它是谁住宅，但是不限你住宅，
1: 嗯嗯，
0: 哦，办公室在一些所谓的场合都适用。
1: 哦，
0: 那我们实务上最常看到的侵入住宅罪，就是大概是房东，
1: 嗯哼。
0: 比如说房客六个月没缴房租，八个月没缴房租，打电话不接，按电铃也不开，
1: 嗯，
0: 但是你就听到里面可能有听到所谓的电视机的声音
1: 啊，知道里面有人，
0: 对，或者是你去来了五六次都没有人，
1: 对，
0: 都听不到声音，
1: 对，
0: 那这时候很多的房东就是心急，因为都没有缴房租，那六个月、八个月甚至一年多都没有缴房租，又找不到人，
1: 对，
0: 这时候他就是拿备用钥匙打开，
1: 哦，破门而入了，
0: 欸，嗯，没有破门啊，他手上
1: 开门而入，
0: 对，因为他手上还有另外一个备用钥匙，
1: 没错，
0: 对，那最常看到的是这样子，
1: 是，
0: 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注意说，啊，房子是我的。
1: 对啊，
0: 第一个房子是我的，
1: 怎么还有侵入住宅的问题？
0: 然后这个门也是我的，
1: 对。
0: 啊，再来是他可能租约已经过了，
1: 对，
0: 租约已经到，比如租约是五月三十一，
1: 嗯哼，
0: 他现在已经七月十三号了，
1: 对，
0: 所以他然后又没有付房租，
1: 嗯，
0: 哦，所以我当然要开门进去，
1: 我感觉很站得住脚啊。
0: 对，那事实上，实务上，第一个，不管他的租约有没有到期，或者他有没有欠房租，
1: 嗯，
0: 房东原则上是不可以。直接拿备用钥匙开进去，或者侵入住宅罪就会成立。
1: 啊，
0: 那也就是说会变成你本来是有道理的人，
1: 对，
0: 但是你会另外触犯这个刑事责任，就是一事归一事啦。
1: 是的，是的。
0: 租期到了，或者欠房租欠了五六个月、六个月，那七八个月，很多甚至很多的房客，品质没那么好，
1: 嗯，
0: 他就故意利用我不交房租。那我们现在法律是规定，你要扣除押租金，还要达到两个月嘛，
1: 哦，
0: 所以他前面如果押租金是两个月，那还要两个月等于四个月嘛，
1: 嗯，
0: 然后等到你受不了了，去法院提告的时候，
1: 对，
0: 去法院提告的时候，法院的开庭，啊，又好几个月，
1: 嗯，
0: 那有的人开完庭以后，他还会去上诉二审，
1: 是，
0: 所以他可能一拖一来一往一年多一多，
1: 然后都白住那个房子，
0: 对 对, 對，很多，嗯，即使所以现在是说。你怎么去保护房东跟保护房客，怎么去拿一个公平性，
1: 对，
0: 可能就是我们必须政府必须要想的
1: 了解
0: 一个简化租赁的纠纷的诉讼程序，嗯，这个是很重要。
1: 是，
0: 我有遇到一个法官，一
1: 律师，我们还有三十秒哦，
0: OK，嗯，他就一庭就终结了，
1: 哦，
0: 因为他认为说，哎，第一个租约到了，第二个他确实没有付租金，按，啊，你讲那么多理由然后漏水他对方就讲说落水啦，吵啦，闹啦，都房东都不处理，所以他就不搬走。
1: 是，
0: 法官就根本不理他，就直接一个庭就把判决啊，就直接啊辩论终结了。
1: 嗯，
0: 但是有的法官不是法官，有时候法官还要调查东调查西，结果一个诉讼在一审就打了八个。

0: 个月甚至一年多也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怎么在房东房客中间拿一个公平的一个尺寸，
1: 对，
0: 可能是我们要努力的。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0:59，提醒你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24.4公里南澳路段发生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65线北上1公里过新庄一内线车道有2部小货车事故，台74线东向3.9到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补充在台74的东向14到14.3，这里是北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177.2过沙路外侧路间有机车骑士，目前停在那边张望，也请您多加小心。好，准备11点，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她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在外线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 367.6 公里过了高雄，在内路间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57.5 公里，南子前先前掉落的轮胎皮跟铁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79.5 公里过了湖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的 73.2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24.6 公里过了台北，在路间有轮胎皮。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一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九线北上在 124.4 公里南澳前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四线东向的 3.9 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东14到 14.3 公里之间，北屯二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台八的四线东向在学甲路段有防撞车跟工程车停放，经过时请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身边。

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生活习惯？你可能已经很习以为常了，但是你每次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干那有淡薄啊，垃圾贵哈。”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啊、样态啊都不太一样哦。那包括说每个人可能长大的环境呢，也是不太相同的。如果当你今天不能够接受对方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沟通。不要就直接觉得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因为这样是没有达到一个沟通的效果，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让彼此取得一个平衡哦。那如果说呢，你觉得哎，对方这个事情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的，你就必须好好的来跟他谈一下，不然哈，每一次你如果都帮他收拾残局的话，其实到最后你会自己累积很多的那个压力，然后会觉得说啊，心情很不好，很烦躁哎。我有一对朋友呢，他们是一对伴侣，然后他们两个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很不喜欢洗碗。可是一个呢，他虽然很不喜欢，但是他会坚持在吃完东西之后立刻去洗碗。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比如说晚餐吃完之后，那晚一点可能还要吃水果，然后再晚一点呢要吃宵夜等等的，就会累积很多的碗盘。他想要在睡前的时候一次把它给洗完，所以一个是坚持使用完之后，比如说一个杯子啊什么的，立刻冲洗，立刻来刷。那另外一个是坚持说在晚上睡前再一次全部洗完哦。那长久下来呢，他们就常常会吵架这样子。那后来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吗？我觉得非常的明智。他们装了一台洗碗机，所以呢就不用担心说哦到底要什么时间洗，因为两个人其实都很不喜欢洗碗，那简单嘛，就买了洗碗机，就不用再吵说到底要什么时间，你随时要来使用都可以了。

11:11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向咪咪，我们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7.6过高雄中正路内线车道啊，有大型掉落物，目前已经移到内侧路肩。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177.2过沙路外侧路肩有机车骑士停在那里张望，不晓得是怎么了，大家经过的话也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23.5过了大山内线车道跟中线有很多的塑胶栏。再来是国三南下382.3靠近燕巢系统接国时的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台九线北上124.4南澳路段大货车翻覆，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先前说台84线的东向学甲路段路间有缓撞车跟工程车停放。台74东向3.9到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继续来听歌，伊是李英宏收录在《东方美人》专辑当中，歌名叫做《万华的蛇》，万华的蛇。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训练18分，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要先跟大家分享，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今天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食物的节日，今天叫做国际薯条节。我真的很喜欢吃薯条，可是跟很多人不一样，我不是喜欢吃那种炸好的酥酥脆脆的薯条，也不是喜欢吃那

那种地瓜薯条、甘梅薯条，我喜欢吃的是冷掉的薯条。冷掉薯条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会有点软软的感觉，那个口感我是蛮喜欢的。每个人喜欢的薯条口感呢不同，在今天这个国际薯条日，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素食业者，他们有推出相关的优惠。那今天的外语买通呢，也要跟你来分享一些和薯条有关系的英文片语或是英文俗谚。其实呢，薯条啊，在不同地方它的称呼法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蛮常听到就是 French fries。French fries 呢，可能是在美国大家会这样称，但如果是在英国的话，通常会把薯条叫做 chips。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接下来要讲这几句呢，可能跟薯条有关，或者是可能字是 chips， 但是它的意思不是薯条哦。先看第一个，叫做 as cheap as chips。As cheap as chips， 它还有一点押韵的感觉，意思呢就是说跟薯条一样便宜，也就是说表示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廉价，非常的便宜哦。我们都会可能拿一个东西来比喻哈，比如说呢跟什么什么东西一样的好吃，跟什么东西一样的便宜，跟什么东西一样的金贵。那么在英国这边呢，它就是用薯条来代称这种很便宜的东西，叫做 as cheap as chips。第二句呢，也是跟这个 chips 有关，但 chips 在这边它就不再是薯条的意思，而是筹码。这句叫做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指的就是说呢，当这个筹码已经下注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已经下好离手，你不能够再挽回了。好，也就是那一种关键时刻、危急时刻的意思，你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你就是整个头要给它洗下去了啦。再来呢，第三句，我们刚刚说薯条除了可以叫做 chips 之外，还有 french fries 嘛。那 fry 这个字呢，它指的就是炸不过在英文当中 small fry 它是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小鱼苗。好， small fry 是小鱼苗的意思，不是小薯条是小鱼苗。那后来呢，用来指称那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那种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或是微不足道的事物。那也有一些大人呢会用 small fry 来指称小朋友，但是通常是那种比较亲昵的叫法啦。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呢跟薯条有点类似有点关系的一些英文片语。首先好，薯条我们可以叫做 chips， 在英国叫做 chips， 那么在美国的话可能会叫做 french fries。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 chips 呢，我们可以说 as cheap as chips， as cheap as chips。 cheap 我们知道是便宜的，所以跟薯条一样便宜啊，指的就是说这个东西非常的廉价，非常的便宜哦。再来这一句也是 chips， 但不是薯条的意思，是筹码，就是 when the chips are down。When the chips are down， 指的是说当筹码已经下注了，意思就是关键时刻、危急时刻。再来最后一个 small fry， small fry 呢，它指的是小鱼苗，那通常会用来指称那一种非常微不足道的人事物，又或者是大人会说小朋友，用一种很亲昵的说法说啊这个小鱼苗，这个说法还蛮可爱的哈，就是用大人呢比较亲昵的方式来称呼小朋友，会叫他 small fry。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外语买通，跟大家分享的是国际薯条节庆祝的这个薯条相关的英文片语跟俗谚哦。那今天呢，你也可以去查一下有哪一些店家它有一些这个薯条的优惠，但是也要记得不要吃太多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Leo王 Jam All Night。

他是猎王，歌曲名称叫做 Jam All Night。 猎王还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薯条，他专辑叫薯条雷鬼，不过是另外一张专辑哦。11:27，点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58.8靠近南子外线车道有大型木棍，国道一号北上79.5过湖口路肩有抛锚车，国三南下147公里过了通宵的路肩，一台货柜车啊缓慢移动当中。台86线西向6.9公里仁德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耳边听到歌曲来自 G Dragon， 歌曲名称叫 Michigo。 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居民不可轻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3: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2: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警员执勤应变能力，确保员警和民众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好，这边看一下，是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5: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级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站立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精选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线47场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的永续行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道。
1: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2: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问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1: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才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至于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晚上和上午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午后在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没下雨时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行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这是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目前车多不好走。同样施工路段，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要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我最一开始好像听到的是华语版本，然后后来才发现，欸，原来人家原版是西班牙语的歌曲。然后呢，我之后在大学学西班牙语的时候，老师也有播给我们听过。这首歌是来自番茄三姐妹所演唱的 Acereje， 就是番茄酱之歌。那华语版本是谁唱的呢？华语版本是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团体。如果是这个新生代2000年之后的小朋友应该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我小时候呢，欸，这个团体也是蛮红的，他们是可米小子。他们在第一张专辑2002年推行的嘿哈可米小子当中，主题曲呢，主打歌就叫做嘿哈，这首歌就是翻唱番茄酱之歌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原版这个西班牙语的歌曲《番茄酱之歌》阿塞雷嘿。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这是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呢是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您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么时间是今天7月13到7月15，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半。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侦查员庄秀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秀玲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是跟霸凌有关系的议题哦。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霸凌的样态有非常多种，比如说像是肢体霸凌、言语霸凌、性霸凌，还有关系霸凌、网络霸凌，以及反击型霸凌等等，这个我们之前呢也都有谈到哦。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霸凌啊，会不会只是说同学啊同事之间的那种不愉快而已，可是其实有一些行为他已经越界了，已经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像哪一些情况可能就会是属于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呢？
1: 好的，那霸凌有非常多种的样态哦。那很多人可能都会，霸凌的人会认为自己只是开玩笑或是恶作剧而已。但是其实在有一些情况下面，这些行为除了去影响到其他人的身心，那更有可能会去涉及民事甚至刑事的责任。那比如说常见的肢体霸凌，你如果去做出殴打的动作或是推挤的动作，那有确实导致他人因此而受伤的话，可能就会有涉及刑法伤害罪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是用威胁的方式去要求同学或是他人去交付金钱或物品，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恐吓取财罪的问题。
0: 是的，不是说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哦，它其实都有一些法律责任是需要去承担的。那比如说啊，可能在同学之间哈，我帮他取那种难听的绰号，或说公开羞辱，我用言语的方式来霸凌的话，这个也会有法律问题吗？
1: 如果说是在公开的场合去用言语去贬低辱骂他人的话，可能会有公然侮辱罪的问题。那另外说，如果去散布了一些他人不实的内容，进而影响到其他人的名誉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诽谤罪哦。那所谓的公然侮辱罪的话，一般成立的要件有三个要件哦。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在公然的状态下哦，那就是说不特定的多数人那都可以共同去听到或是看到的状态，比如说教室啊、街头、餐厅，或是说办公室里面，都是属于公开的场合，

0: 那而且也不限于这种实体的公共场所，我们一般网络上的社群贴文，或是说直播的留言，然后或者说 LINE 的群组啊，超过三个人的可以看到的状态哦，都是属于公然的状态。
1: 是
0: 哦，那第二个要件就是要侮辱的行为哦，那一般都是指那种比较粗俗或是轻蔑的语言，那比如说丑八怪啊、神经病、猪八戒、垃圾之类的。那只要说是用贬低他人的言辞，或者说做一些嘲讽的梗图，然后或者说一些侮辱性的动作，比如说在公开场所对别人比中指来贬低他人，这个就是有侮辱的行为哦。那第三个要件就是要对特定的对象来做这个动作哦，那也就是说你侮辱的对象要明确的可以知道是谁，那不限说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都可以哦。那其实也不一定会说他这个公然侮辱必须指名道姓说出对方的姓名哦。如果你从语义、动作或是其他情况里面可以知道侮辱的对象是谁的话，也是成立这个公然侮辱罪哦。那而且你侮辱的对象也不一定要在场，
1: 嗯，
0: 只要你是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或者说网络上有去侮辱他人，那就可能会成立公然侮辱罪。
1: 所以如果说有人他可能是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去做那种侮辱他人的言论，然后他说的那个人并没有在群组当中，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公然侮辱。
0: 嗯，对，没错。那一般我刚刚说到就是认定的方式的话，大概只要三个人以上的场合就是属于公然的状态哦。所以 LINE 的群组里面如果有三个人以上，那就是属于公然的状态。或是说在社群媒体像脸书、IG 或是年轻人现在常用的Threads上面发表公开的贴文去侮辱他人，或是说你虽然是非公开的，但是你有开朋友的权限都可以看得到，那你朋友有超过三个人以上的话，其实这都是属于公然侮辱。
1: 哦，是的，我们知道很多社群的媒体账号呢，我们是可以设那种非公开或是公开的，但就算你设非公开，但是你的追踪人数其实有三个人以上的话，这其实也是一种公开的一个场域。然后像我们都会这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个 Threads 啊，就是翠是一个大型的 LINE 群组嘛，因为它的传播率非常非常的高哦，传播速度很快，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更是要审慎的在上面来留下我们的言论，千万不能就是想到什么就发什么，也不能发那种会去伤害到别人的言论。那
0: 没错，
1: 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是公然侮辱的部分嘛，那诽谤又是什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哦，那诽谤其实它跟公然侮辱都是算我国刑法里面的妨碍名誉罪章的罪哦，但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说有没有针对具体事实来散布哦。
1: 嗯，
0: 那像刚刚公然侮辱可能是比较偏向单纯的谩骂，那诽谤的话就是要散布到比较特定具体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做了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内容足以去毁损他人名誉的事情哦。比如说像学生的话，可能是在班上会去散布说哦，小华是偷窃惯犯啊之类的，那没有依据事实哦，就可能会构成诽谤。
1: 嗯，
0: 那其实即使说的是实话，那如果说跟公共利益无关，或者说你没有善尽查证的责任，你还是有可能会处罚哦。那另外跟公然侮辱的区别就是在诽谤不用在公然的状态哦，即使你是在私人聊天室里面去向别人讲述这个诽谤的内容，那因为有可能会再继续散布出去，或者说你私人的跟很多人去讲，这其实还是构成诽谤哦。
1: 嗯，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诽谤或公然侮辱呢我们都不要去犯哦。那么因为我们现代人啊，不管是使用手机或者说社群媒体都非常的普遍嘛，如果说在网络上面去散布不实的谣言或恶意留言，甚至呢是公开他人的照片影片等等，这其实呢都会去构成网络霸凌，而且会有刑事责任。尤其像我们刚刚讲到说网络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很快的，即使你想说啊，我现在看事态严重，我把它删掉，但可能已经有很多人转传，甚至是已经截图备份了，所以呢，也会让这个网络霸凌的伤害更加的扩大。
0: 是哦，没错，而且一般人都会认为说网络有匿名的特性，那只是在网络上动动手指，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其实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你如果去上

0: 部不实的谣言或是恶意去留言辱骂他人哦，都可能涉及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公然侮辱或诽谤罪。那另外，如果你未经同意去散布其他人的照片、影片，甚至公开一些个人资料，都可能会涉及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另外，你要是上传他人的私密影像，或是用 AI 去做一些伪造的性影像，更是会触犯妨碍性隐私跟不实的性影像罪哦，这个是更严重的。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说，不只是发文的人要负责哦，那你去做转传、分享或是留言起哄，都可能会让这个霸凌的事态持续扩大，那造成说伤害他人的帮凶。那网络上的言论一旦发布，就很难完全删除哦。那即使事后删文，也可能早已被截图、备份或转传。那不仅会对被害人造成长久的伤害，也可能会让自己面临到法律责任哦。
1: 是的，所以我们呼吁大家在使用网络跟社群媒体的时候，一定要秉持尊重他人的态度，在发文之前呢，多想一下，再多想一下，千万不要任意的散布那种没有经过查证的讯息，也不要跟风转传或者说留言攻击他人。你可能呢会觉得说啊，我只是开玩笑而已，但其实对他人的身心都会造成长久的伤害，甚至衍生法律相关责任。所以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在现实社会还是说网络世界当中，都可以多一分尊重，少一分恶意。那么也希望呢，大家不要成为霸凌的加害者，更不要当冷漠的旁观者。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秀玲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
0: 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云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张秀玲侦查员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哈，这个是关于霸凌的相关议题。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 一再的跟大家来提醒到这件事情，就是说霸凌这件事它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影响的程度不一。那就我而言，作为一个曾经小时候被霸凌过的人，就是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其实都还是会觉得蛮难过蛮痛苦的。即使我现在已经离那段回忆20多年了，我都觉得它还是一直在影响着我。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只是怎样怎样而已啊，但是对人家来讲不是这样而已啊。你可能觉得说你只是对他取了一个你觉得很搞笑的绰号，但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他不喜欢那个绰号，你就不要这样叫他。你自己想想看，别人如果这样叫你，或是叫你自己很心爱的人、心爱的朋友、家人这样子的话，你作何感想？你如果不想要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不要怎么样对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好，所以呢，在网络世界也好，在这个现实世界也罢，我们都要秉持着尊重他人的心理，彼此尊重，然后呢，不要透过那一种诽谤啦、攻击啊，甚至是言语霸凌、关系霸凌，还有一种是冷暴力哦。哦，不是说哦，我今天好啊，我都不要跟他讲话啊，哈、哦，我们大家都不要理他，不要跟他讲话，这种冷暴力也是一种霸凌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大家，我觉得如果要大家都做好朋友，这是有点难的，但是呢，至少你不要去恶意的对待他人。11:58，我们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泰山转接道到了五股，目前的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另外，国二、国三、国五看起来顺畅好走。台64线东向中和一到中和，还有中和二到新店端，车速低于60公里。中部的话，有一段是紫色的。这是国道一号的北向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的车速呢不到20公里呀、啊。哦，这边是比较辛苦，也请你保持耐心。来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双向车多。国道二号西向15:08过大南的内线车道，这里有绿色站板，以及在台86线西向6:09台南路段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目前进行施

供后方车多不好走。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好啦，等一下12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藏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在16.5公里的中线有大捆线掉落，另外在15.8公里有看到站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24.4公里过了南澳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6.9公里，台南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讲。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来来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这个舌头比脑袋还要快，好，我们说话慢慢说。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哦，这个好像是第一次上榜哦，是假消费异常，就是骗买家的那种假消费异常啊，有12件。第四名呢是假投资诈骗14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4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6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9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2000多万元。其实说实在话哈，因为 Amy 做这个识诈密码的单元已经一段时间了，那从一开始的这个受理诈骗的案件数，还有被诈骗的金额数，到现在其实真的我可以感受到是明显的有下降哈，不管是这个件数啊，还有受骗金额的部分，都可以感受到呢它是有显著的下降，可是还是有民众被骗，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宣导，希望可以做到呢大家都拥有这个识诈密码，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要上当。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在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呢，已经阻断了5020件涉嫌诈骗的网站。那么涉嫌诈骗的网站它可能有很多的态样，比如说它可能会假装成是一些公务机关啊，或者说是一些卖家啦，一些电商平台呀等等的，又或者是早期比较经典的那种一夜式诈骗哈，底下可能放一个倒数计时的时钟，告诉你说呢，我们现在这个特卖只剩下多久时间，你不买就是亏了，透过这种方式来刺激你消费，但其实你过两天再回来看，如果他还没有被阻断，还没有被抓到的话，他可能还是持续在倒数，因为那个就是骗人的。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这一个是网售误信假买家，视讯分享遭诈团搬空账户。今天故事当中的小明呢，是一个喜欢钓鱼钓虾的人，那么手边啊有一些钓具的品相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因为他已经换新的了，所以想要把一些旧的这些二手的钓具呢要来出售，于是他就贴到了脸书的社团。那没想到啊，有一天他刚贴出这个钓竿要卖出的文章，底下呢就有网友留言说他想要来买啊，并且主动的来私讯小明哦。那小明跟对方呢聊一聊，也觉得说都还蛮 OK 的，对方也确认了商品的状况还有交易金额。接下来呢，对方就传了一串网址来给小明哦，说啊，这个是某某货运公司的网站啊，请您填写这个寄件资料。

后就会有人登门取件，这样子呢我们双方都比较安心。小明啊也没有多想，想说哦这样子哦齁，有人会直接来取件，我就不用自己去寄啦，感觉也蛮方便的。于是小明没有多想，就直接点进网址。他按照网址上面的网站里面的栏位指示呢来填写资料。那么在最后一步出现了列印单据这一个项目哦，那网站的提示框跳出来，要求小明加入 LINE 客服来完成这个托运开通的程序。那么这个所谓的客服当然也是假的啦哈，客服呢表示说哦，签署这个货物托运还有呢银行授权这些相关文件才能够寄件。于是啊小明就在对方的要求之下开启视讯分享画面，并且呢对方透过视讯一步一步的叫小明来做这个网路银行的操作。他说呢叫小明从自己的 A 银行汇款到 B 银行，再从 B 银行转到 C 银行。他说啊反正都是在你自己的名下户头转来转去，所以是没有关系的。那结束之后啊对方就结束联系了。本来小明以为说这是一个验证账户金流正常的程序，没有想到网银的 APP 陆续跳出账户金额转出这个讯息通知啊。这个时候小明才发现，对呀、啊，我刚刚用视讯分享画面，等于说我刚刚输入的，不管是账号密码还是验证码，全部都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哦。名下的所有网银账户呢都没有防护，而且小明还用了三个自己的账号，对不对？等于说三个账号都被洗劫一空了。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网络买家提供的物流连结不要直接点击。不管他今天怎么说，他今天用什么样的话术告诉你说啊，这个是物流网站，这个是什么卖货变，这是哪一家货运等等，请你都不要直接点选。你可能在这个缩图当中，你想说哎，这个缩图看起来确实是货运公司的这个网站页面，但是那个都可以造假啊，他连网站网址都可以造假了，更何况是里面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寄东西的话，你自己上网搜寻去找那个货运公司它的真实的网址，反正任何人传任何东西给你，你都不要点就对了啦。然后呢，宅配的物流公司它不会要求你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也不会要求你来联系银行专员哦，更何况不会有那种正常的银行呢透过视讯来教你说啊，你要登入网银或是你要给我你的验证码等等。因为验证码它是保护你账户的非常重要的资讯，千万千万不可以提供给其他人哦。如果说你网络交易遇到说哎，要求你验证账户啊，开通物流或者说操作网银的话，一定要立刻停下来，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所以总之千万不要点任何人传来的连结。我跟你说，诈骗集团他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装好人。他每次呢都会表现得好像他很怕被骗，或者说他很怕遇到诈骗集团，然后呢可能就会跟你说啊，我也怕说你是骗人的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比较安全啦。我告诉你，骗人的就只有他自己而已。就像在交友软体上面，那种诈骗集团呢，最喜欢自己在那个他的 profile， 就是个人简介那边说什么拒诈骗、诈骗勿来等等的，他自己就是诈骗集团，他就是为了要让你轻信他，为了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跟我一样都很讨厌诈骗集团，但其实他本身就是诈骗集团。来提醒路况，国道二号西向 15.8 还有 16.5 公里过大南的内线车道有绿色站板。另外呢，在台九线北上 124.4 南澳路段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

再来是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台六四跟健康路上来还没有分南北向哈，说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要请您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时间是7月13，也就是今天到7月15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 Conan Gray， 歌曲名称叫 Overdrive。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邱玉轩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天气资讯。小港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在航班动线方面，国际线航班皆为正常起降。而国内航班，华信航空下午6:50飞往花莲的航班取消。再来是各航点的天气状况。北部天气状况，松山桃园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离岛天气状况，澎湖目前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金门目前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七美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1度，能见度也是10公里以上。而万安目前天气也是晴朗，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有飞国际航点的天气状况，曼谷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澳门目前天气也是晴朗，气温31度，能见度也在10公里以上。而釜山目前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香港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确保飞行安全的讯息，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民航法无人机专章已从2009年开始实施，民航局已会诊禁航区、限航区等遥控无人机图资资料，并汇入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另以限制行动装置应用程式，使用者利用行动装置定位功能，便可精确知晓所在地点及空域可否进行飞行活动。于200尺以上高度禁航区、限航区、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从事遥控无人机活动者，将由民航局废止操作证，并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2: 谢谢，感谢邱

轩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的状况。现在来到了12:24，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的西向15:08有

经通知处理，经过的话请您多加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记得可以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是陈建伟跟大基的合作，歌名叫做 Would You Be My Girl。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预防性下架油品检验中，卫福部将公布重新上架的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登场，首度启用金属探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光午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脂的食安疑虑，累积到昨天已经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已经检验相关的采样，将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证据以及食安标准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可以重新上市。林奕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节物理考科登场，取材结合生活情境、手机设备的频率、无人机、三用电表都入题，整体的难度偏高。而今年也是首次在考场启用金属探测。大考中心表示，这并非对所有考生都会实施。吴以妮的报道。
3: 115年度分科测验因巴威台风延期到13号、14号举行，教育部掌握各考区都完成灾损复原，顺利进行考试。第一节物理考科有约5/2学生选考，到考人数 1.8 万多人，比去年略低。今年物理取材融入生活情境，强调实验操作与推论能力，考题灵活，鉴别度高。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那关于这一次的考题，我们计算量非常的多，再加上那三年级下学期的内容，其实学生才接触没有多久，特别多，有37分。一定是这四年最难了。
3: 为了防范 AI 眼镜等电子舞弊，今年是考场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表示，并不会对每位考生扫描，只有在监视人员认为必要时会使用。
5: 如果说拒不配合交出，或者是拒绝配合做查验，或者是在应试时行为异常、疑似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
3: 大考中心提醒，进入考场务必将行动电话及电子穿戴式装置完全关机，并放置于临时置物区，才符合市场规则。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巴威台风的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将为黄色的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治水量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张涵的报道。
6: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

0: 不过堰塞湖每天十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1: 那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哦，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0: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的检举，有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依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个月的搜证，顺利将周姓的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经提起公诉。陈云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依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依托米纸烟弹、2只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一把，弹夹一个及子弹六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4: 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依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怀疑车上的乘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获报到场，发现乘客遭到假交友诈骗担任取款的车手，随后将计就计前往面交的地点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5: 一名红姓计程车司机搭载一名女乘客到凤山区青年路二段一处超商后，察觉对方行迹可疑，怀疑可能是诈骗集团车手，连忙报警。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访，在超商内找到46岁林姓女子，经同意检视手机内容，发现她遇到网路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5: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在一旁帮忙劝说：“
7: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8: 他也是被骗的，我们来帮忙的，你不要骗我们。”
7: 哎，我也是被骗的。
5: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全案警方将林姓女子依诈欺未遂罪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江姓男子涉嫌承租新北市三重区的某民宅作为赌场的据点，正台风天在网络上号召顾客上门，新北警动员大批警力，趁风雨交加之际攻坚逮捕江姓负责人、员工以及赌客共24人，瓦解非法场所。刘威的报道。
9: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新北市警局针对各赌场执行高强度打击，并根据线报掌握三重区某处民宅出入复杂，且每到深夜常有喧嚣声。警方不敢大意，在台风来临前连日埋伏，持搜索票攻坚这一处职业天九牌赌场，逮捕58岁江姓负责人、3名员工以及20位赌客，查扣抽头金、天九牌、骰子以及监视器等证物。刑大侦二队长阮国成说：“
10: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里，连于凌晨持搜索票在三重区一处民宅破获大型职业天九牌赌场。
9: 据了解，江姓犯嫌看准这一处民宅位处偏僻，很容易隐藏犯罪。”事实在招募越南籍女子担任亲助，借此增加顾客上门意愿。对此，市警局长方扬

0: 痛斥，范闲利用台风天掩护经营赌场，警方绝不容许任何投机事件趁机做大，将全面强化查缉量能，防堵任何不法情事发生，借此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一家医美诊所的刘姓医师，为了帮助患者解决失眠的问题，3年内帮患者打了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的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8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3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曾对于求学及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的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的执法歼灭嚣张的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他指出，积极破案除了还原真相，更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立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5: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们办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它处理完。
0: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5: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0: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事故，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重镇交流道内线还有中线。

0: 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继立台北股市一上涨145点开出后，开盘短短三分钟就上涨976点，收复46000关卡。不过盘中涨点收敛，46000大关得而复失，目前上涨60点，指数来到45415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电信管理法的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市长解读将为新电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表示，修法后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处理的空间。李以晨的报道。
3: 电信管理法第36条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此案修法重点包括放宽外资持股限制、调整需在台设立公司、董事长需具本国籍等规定。市场解读渴望为全球低轨卫星龙头 SpaceX 旗下星链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说明，若维持不修法，就用现行方式处理，但修法后弹性更大。
4: 不修法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既有的有些在台湾落地的，其实就是用现行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像 OneWeb 啊，像其他的中轨的那些卫星啊，都目前都是用还没有修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修法之后，它的弹性含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处理的空间。
3: 此外，针对星链是否希望可以全数持股，数发部部长林怡静也坦言，因为他们认为台湾 4G 5G 的人口覆盖率已达 99.9%， 商用市场不大，因此对方反应被动，不是很积极，目前正在想办法联络，但对方若要来台申请设立公司的核准权限在 NCC。 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近期将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公民权等议案，近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的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提出三项提醒，包括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审慎评估再次推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日来新的报道。
5: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三读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6: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5: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的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的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的能力，确保员警跟民众的安全。王玉芬的报道。
7: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8: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9: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训，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 防爆、地震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植物的

0: 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级，并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振作。许俊秀的报道。
3: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接受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酒瘾转介治疗。
3: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照顾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会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尤柔纯的报道。
5: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6: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如提早1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5: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都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王义豪的报道。
7: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0000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8: 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7: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为外籍旅客打造更友善的旅游体验。宋玲的报道。
1: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屏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七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2: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七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1: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金光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竞选25部环境议题的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的行动。罗家辉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4: 7月24号在罗文化广场的同下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因为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问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3: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的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离岛地区为多雨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雨辰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7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在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旧镇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外线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另外在台61线北上126.5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来到2026年7月13号的礼拜一，大家周末有没有好好休息呢？礼拜五呢，乐乐稍微去躲了一下台风。

感觉整体的这个八威台风呢，对台湾的影响好，应该已经逐渐的远离好，并不会直接对天气呢造成更多的影响。不过气象署还是有提醒好，今天呢还是会有大雨情形，同样是受到对流云系发展影响，所以各地可能还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哦。也要提醒朋友，今天下午外出行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先来补充一下，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这边是港果中和交流道，先前接获一起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02.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1点07分，送给你这首歌曲，福梦跟李浩伟的合作 Blazing。

0: 听到这首歌曲，福莫还有李浩伟的歌声 Blazing。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气温33度，风向60度，风速每小时吹着5里的风。那根据天气预报，下午可能会有雷雨的产生。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马祖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的部分，北干30度，南干29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33度，台东则是32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的国内两岸航线，上海航空的819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是转降，那其他航线的话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来分享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的，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必须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文玲，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魏玲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呢，其实在两岸航线部分好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航班有延误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呢，那今天如果一样下午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好，虽然台风过后呢，但是这礼拜后接下来的天气看起来好像依旧不是很稳定哦。今天呢是南方的水汽往北移，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像是在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而且台东跟恒春半岛甚至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哦。那同样午后要来提醒，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情形，其他山区同样好会有下大雨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如果出门的话要多加留心，天气变化非常非常快速。再来后其实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嘛，所以呢像是山区道路土石会比较松动一点点哦。提醒朋友还是要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多加留心好山区道路可能随时会有落石坍方等等的意外风险呢、哦。像是接近中午的时候，气象署针对了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号，同时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今天外出行程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好，道路消息要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台74线西向 16.6 公里的崇德路段这边，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说有一个很大型的帆布袋掉落，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

61线往北，在126.5公里刚过院里，路肩是大货车抛锚停放，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来看到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是刚过中和，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哦，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好，台64线要补充提醒一下呢，因为在国道3号这边好中和入口匝道，大概是台64线以及中和的健康路刚上来，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哈，内侧两线车道呢正在施工，目前内侧两线车道完全都是封闭哈，所以要麻烦朋友配合先行改道。那台64线您可以怎么走呢？要麻烦朋友，台64线如果准备往国道3号北上，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3的安坑入口匝道。如果说是台64线要往国3南下走的话，麻烦您改走新民大道，再接台65线进入到土城交流道，麻烦您好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了。

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是刚果中和交流道，中线车外向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302.7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肩还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往西在仁武入口准备汇入国道主线的地方，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说有大型的木棍散落情形，同样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咯。国道一号往北275.2公里，在八掌星桥的路段是有帆布散落在内线车道，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那补充一下，刚刚才说到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在刚果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新美交控说目前后方大约回堵 1.1 公里的车流，要提醒好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的47.1公里树林交流道之前，原本内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汤汤平安离开现场，不过后方呢大约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后也要记得帮我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国一最新道路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林口 A 的出口匝道现在接获北区交控通知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在往北还要提醒您，北上大概从5-0公里之间，这边好大约是从大华系统沿线到了基隆端的沿线车道，内线车道还有道路工程现在开始进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样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隧道以及景美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三往北在95-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1:22，这首歌曲来自张志伟还有陈俊廷的歌声《世界尽头》。

这首歌曲《世界尽头》来自张哲伟还有陈俊廷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说在石碇的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原本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那平林行况好刚刚来提醒，目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换成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这边换成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国一往北在善化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是刚过中和，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外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后方回堵 1.1 公里的车流，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待会1:30要来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林嘉欣的歌声《第几位前任》，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经文。台风过后地质松软，苗栗县滩乡苗62线 2.5 公里处今天发生巨石崩落阻断车道，大湖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另外南庄山区也有多处道路中断，部落青年架设绳索运送物资协助受困族人。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八威台风肆虐，苗栗山区灾情惨重，泰安乡苗62线多处路面因为落石积淤导致道路中断。13号上午，一颗巨石砸落在 2.5 公里处占用双向车道，大湖乡公所已摆设警示设施，并通报县府交工处派厂商进场处置。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李旺清表示，员警在场警戒管制彩单线双向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2: 本分局于115年7月13日8时接获通报，称大湖乡苗62线 2.5 公里处有落石，目前该路段单向通车，警方呼吁行经该处之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南庄乡苗21线东河村往石壁方向道路中断，100多人受困，东河村13号停班停课，而通往石门、鹿山、鹿湖、鹿场丰美部落的道路因石壁桥墩遭大水掏空，重型机具无法进场。鹿场部落协会杨理事长一早带领多位部落青壮年，利用弓箭架设绳索跨越石壁，将物资移送给受困的族人。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高雄一名颜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跟三岁的儿子闯红灯，拒检逃逸，不但追撞机车，又波及汽车。警方查出他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警组在三多四路和星光路口看到一辆机车闯红灯，上前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警方一路尾随，结果这辆机车在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口追撞一辆机车，波及到一辆汽车后才停了下来。警组立刻上前缉捕。
4: 在你哪都徛呢？你是对唔对啊？
5: 走啥？
4: 你是对唔对啊？
5: 对
4: 人无？有啊，拢在一起啊。啊！你在意那个招安呢？你喜欢哪个？
3: 26岁颜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和三岁的儿子，所幸两辆机车人员都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汽车驾驶则没有受伤。警方检测颜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6: 本案严嫌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针对严嫌即举发闯红灯六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一件，酒驾一件，无照一件，拒检一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2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及驾照。
3: 另外，严姓嫌犯涉嫌酒后驾车，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洪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判决吴姓少年及母亲应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记者黄志伟报道。
7: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洪姓及吴姓少年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洪姓少年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代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代垫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0万多元，由八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洪姓少年父亲对其他七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吴姓少年共犯和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赶快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目前针对了新北市跟桃园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号，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3:00左右。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听众朋友，通常还可能会伴随雷电或者是强降雨以及强阵风，所以今天好，如果下午有外出行程，务必多加留心自身的安全。那特别提醒好，比方像是山区道路，土石呢会比较松动一点点，很容易有出现塌方落石等等的风险，麻烦大家好，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进行任何的户外活动咯。今天受到了8位台风影响后，大概呢在周末两天呢，可能对山区道路的雨势呢会比较有影响，所以今天包含了新竹县在尖石乡的玉峰村、尖石乡的寿伦村，还有新竹县五峰乡，今天通通呢都是停班停课。另外还有苗栗县南庄乡的东河村，同样今天也是停班停课情形，麻烦朋友好记得在家里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好，首先提醒您，台61线南下在20公里的过了芦竹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北分局补充，好，现在正在进行脱掉作业，但是后方回堵将近1.1公里的车流，要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用路情形。国道3号在北上的9.6公里西址隧道之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往北46.9公里，大约是树林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三北上在善化交流道这边还有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掉落在外侧车道。国道1号往北是370公里，在过了五甲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颗的螺丝钉掉落后，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道1号还有补充提醒，北上大约5到0公里，从大华系统到基隆端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南下302.7公里，在靠近麻豆交流道路街还有故障车停放，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看到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95到91公里，从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还有在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改走内线车道咯。国道5号南下还有石碇出口匝道这边目前的道路清扫作业占用外线车道。

较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先前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入口刚上来的地方，中外线车道之间散落的木棍，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在国道三号补充最新消息，国三北上的32公里是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内线车道好朋友提醒，现在受到雨势的影响，积水其实蛮深的吼，特别特别危险，要麻烦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往北在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线车道好受到雨势情形，目前有积水，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提醒路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好，要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南下的五股到高工渠，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国一北上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三莺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经过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

中部地区整体大流车流呢都是大致顺畅好走，好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南部地区要提醒，国道八号往西的新竹到台南端车速不到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早的1:47，同样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王彦伟的歌声，保存期限。

0: 听到这首歌曲《保存期限》，来自王彦伟的歌声，小的1:51。国道3号南北双向在安坑到中和沿线好正在下大雨，特别提醒准备通行的朋友，记得务必开启车头大灯，好确认一下您的行车视线。另外，在国一往北318.3公里的永康路段，中线车道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转达处理。补充提醒，在国三北上的9.6公里汐止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46.9公里的树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北上的3阴经过树林再到土城，沿线车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而且这个路段号雨势非常非常大，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用路安全也要记得帮我们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3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虽然台风八位已经逐渐的远离台湾，不过目前呢，像是新竹县尖石乡的玉峰村、尖石乡的秀峦村，还有新竹县五峰乡以及苗栗县南庄乡的东河村，今天还是受到了台风侵袭，道路有点受损，所以今天这几个地方都还是停班停课。在灾后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家里面的一些家园修复工作需要进行。那今天有看到呢，中华邮政有特别推出呢，在灾后相关的一些延缓保费的机制。

好，根据中华邮政今天的最新消息提醒，因为呢部分地区有受到八威的影响发生灾情，可能在交通上或者是说家里面还有一些受灾的状况需要时间来修复。那今天有宣布提供了受灾户的包含像是寿险部分快速的理赔，以及受灾的房贷户可以申请一年的宽限期等等。

中华邮政公布的三大的关怀措施，包含因为灾害不幸罹难的保护，由理赔的受益人负责相关的证明文件，可以先申请身故的保险金。那或者如果今天是受伤的保护的话呢，可以确认住院的天数之后，就可以申请各种

的不同类型的医疗给付，还有宽严缴纳保险费跟新增保单借款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哦。要麻烦朋友到中华邮政这边了解最新的相关的措施。不过好提醒大家呢，其实灾后呢，家里面的一些救援的复原工作，还有自己的哈，可能呢你在身体上啊，或者是说饮食上的需求，还是最最最重要的哈。这些需求有相关的一些延长措施能够去进行。要提醒朋友好，灾后呢最重要的好就是保持自己呢，还是要记得身心维持健康快乐哈。毕竟呢灾后呢，抢救自己的家园复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一定要记得维持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以优先为主喽。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提醒，虽然台风过后好像蛮多地方有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情形，不过部分的山区道路还是有土石比较松动甚至是崩塌的影响哦。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势，甚至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可能都还会有午后雷阵雨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说暑假有外出的行程安排，比方像是前往山区道路游玩或者是各种的登山行程，要多加确认一下道路的情形，因为山区道路土石比较松动，随时可能会有坍方的风险，麻烦你务必要小心喽。想让你今年生日过得有些特别。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光良的歌声《极限》。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346.4公里冈山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8.3公里，过了永康，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过了暗坑隧道，在内线车道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中和，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1公里，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46.9公里，这边是树林交流道之前，那次知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但是现场看到后这边雨势非常非常大，同样提醒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务必要把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另外来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到0公里之间，大华系统到基隆端的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南下在高科到冈山地磅镇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后这边车多地点是因为先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6.4公里冈山地磅镇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南区交控已经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正在车流呢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请小施工。

好，国道五号南下，原本说在石碇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平林行控回报已经顺利的结束，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再来看到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5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稍早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呢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同样也在疏解消化。另外来提醒后，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入口刚上来的地方，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木棍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补充提醒，国一北上318.3公里永康路段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持续补充，南北双向的安坑到中和沿线后下大雨，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提醒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行喽。好，要来补充一下哈，今天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呢，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从台六十四线以及中和的健康路刚上来，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呢，内侧的两线车道好完全都是封闭，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麻烦朋友帮我们改道通行，从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道三号主线。那施工时间要一路持续到7月15号礼拜三为止，每天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半。所以连带要来帮大家补充提醒，如果说您本来是从台六十四线要往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正在工程进行，所以麻烦朋友好改走中和的中正路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三。其他的改道路线呢，你也可以考虑好换别的方向走。如果说您本来是要从台六十四线往国三北以上的话，麻烦您改走到台六十四线的新店端，从秀朗桥接到环河路，再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入口。那如果说您是台六十四线往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再麻烦您好帮我们先改走县民大道，接到台六十五线之后上国三的土城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喽。

0: 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20公里刚过芦竹，这里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补充一下，南下的木栅隧道跟南下的景美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3号往北，现在北上大概从95到91公里，刚过宝山到竹林路段呢，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往北，在桃城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改走内线车道通行。下午的2点14分，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跟大家介绍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陈宏尧科长。我跟科长完全不

0: 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但是我发现我跟他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关联，跟数字有关，那就是我出生那一年科长正好毕业要踏入警戒服务，也就是说我几岁科长就服务了多少年。那到底科长服务了多少年呢？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总之科长在今年七月，也就是这个月即将退休。那说起为什么当时高中毕业就直接去报考警校，科长说一切都是现实面的考量。
1: 家里并不是很富裕的啦，看到爸爸妈妈每天那么辛苦，为了三餐在那边劳碌，我想说那读这个公费待遇嘛，哇，这可以马上减轻父母的负担了。
0: 身为家中的长子，陈宏尧科长虽然很快就决定要报考警校，借此分担家中的经济负担，但其实他对于警察到底在做什么完全没有头绪。当然在路上会遇到警察，可是光是这样在路上看到也没有办法实际的了解警察这一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吗？但即便如此，秉持着希望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科长毅然决然地投身警界，而且这一踏进就一路在外事单位服务了32年。那说到外事单位，相信大家相对陌生吧，到底外事单位是怎样的单位，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1: 我们的业务就是处理涉外案件嘛，啊，外国人入出境啊、拘停留管理都属于外事警察业务，直到移民署成立以后这些业务才拨过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处理很多这个外国人案件。但是这里面真正外国人的案件其实并不多，我们处理的反而是很多都是双重国籍的，还有一些是让我印象就是最深刻的，其实应该是我们本国人，结果我们把它当作外国人来处理。这些人现在被称为无国籍人民，照规定是我们的华侨，譬如说印尼、泰国、缅甸，还有处理一批藏胞在台湾拘留问题。有没有什么让我感动？其实我是感伤啊，伤到很痛，你知道吗？哎，讲到这边就好了。
0: 为什么讲到这边就好了呢？因为再说下去，科长就要落下男儿泪了。关于科长经手过这么多华侨的案子，其实都是一个又一个心酸的人生故事。由于当时的政策制度的关系，有太多的无可奈何，身为警职人员，科长除了依法行事没有太多能做的，当然这也让科长感慨万千。时至今日，科长即将退休，对于在退休前荣获警职人员的最高荣誉，科长谦称他只是运气好，
1: 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了，哦，我只是运气好，哎，等于是代表大家接受这项荣誉嘛。啊，如果说论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大事。
0: 科长真的是谦虚了。李国生老师曾经说过，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像科长这样子人生的大半辈子都在警界服务，并且在同个单位能够服务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即将退休，不晓得这一位资深的荣获模范警察的前辈对于新进的警职人员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1: 真的是要有那个服务的热忱啊，用那个服务热忱来支持你啊，哎，不然你很容易会有挫折感。
0: 热忱这两个字相信在许多的职场都很适用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建议。再次恭喜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陈宏尧科长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祝福科长退休后的生活自在开心。

下午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虽然荣获模范警察，但也将近要到退休的年纪，把整个辈子大半辈子都奉献在警界，好难去想象好坚守在一个岗位持续了这么久，而且服务也帮助过很多很多的民众，甚至连外国朋友都有哦。但科长刚刚最后提到说要保持热忱这件事情，当然不单单只有在好可能警察同仁的部分，我觉得生活上你可能自己喜欢的兴趣，或者是说你的工作，还是说你喜欢学习看的书本啊之类的，这些保持热忱是一件很难维持下去的事情。但愿大家呢，虽然今天礼拜一后放完台风假可能多一点点的 Monday Blue 的感觉，但如果说让自己稍作休息，然后能够找回自己生活上的热忱、工作上的热忱，或者是你自己喜

欢的事情、喜欢的兴趣、运动上、音乐上、画画上也好，和各种各种的热忱，应该会让你在生活当中多一点点开心，多一点点美好的滋味吧。国道3号往北46.9公里，在树林交流道之前，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在国3往北后，北上来到了46.3公里，同样在树林交流道之前，现场又发生一起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三台车事故目前呢在内侧车道等待拖吊救援处理，特别麻烦后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而且这个路段还正在下大雨，后行车状况非常非常不好，麻烦朋友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目前内线车道的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早的2:21，这首歌曲听到方清玉的歌声《一个人》。

转到台六十六线东向，来到了21.3公里，在过了平镇二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现一个大型的纸箱掉落，要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提醒好用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九线往北在106.3公里掉落一个三角锥情形，也转搭公段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用的朋友同样帮我们留心闪避咯。转到台61线南下的20公里是刚过芦竹，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另外国道3号往北46.3公里树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的交通事故还在内侧车道后等待拖掉救援处理。只需要提醒朋友，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所以呢天雨路滑后行驶状况会比较不好一点点，可能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道路事故地点，记得要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

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另外，台中以北、南投跟恒春半岛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提醒朋友外出记得多加留心阵雨之外，还可能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务必要记得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状况喽。

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蔡以真的歌声一声单台立，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的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且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的振作，扛起照顾家庭三宝的责任。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2: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

0: 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六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三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接受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九阴转介治疗。
0: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独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的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入海外可疑的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的简讯通报，远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琳的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3: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诈骗案件。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健身教练平常带大家训练肌力，这回则走进了收容所陪猫孩洗澡、散步、做瑜伽。高雄市动保处举办了犬猫治愈日，厂商号召百位员工参与，不止陪伴收容犬，更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学习认养不弃养的重要观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首先安排生命教育课程，介绍流浪犬猫形成的原因、饲主的责任、动物福利以及收容所的照护工作，希望透过企业实际的参与，让更多人了解流浪动物的议题，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接着健身教练们体验洗狗、狗狗瑜伽以及牵绳散步，原本怕生的收容犬在耐心的陪伴下逐渐卸下心防，这些互动也是收容犬重要的社会化训练，有助提升未来被认养的机会。农业局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5: 犬猫治愈日希望打造人与动物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也增加收容动物被看见的机会，未来也期待串联更多企业与民间团体一同推广尊重生命，打造人与动物共好的友善高雄。
2: 动保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企业与民间的力量，透过生命教育以及公益参与，让更多民众认识流浪动物的议题，把尊重生命、认养不弃养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

0: 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2: 有种植物小巧可爱，造型特别，而且需水量少，很好照顾，舒压又有疗愈的效果。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人气满点的多肉植物吧。多肉植物这个词其实是众多不同品系的统称，广义来说，拥有肉质部的植物就可以称作为多肉植物。由于多肉植物的原生环境多属于气候干燥区域，于是演化出肥厚的叶或茎来储藏水分，所以多肉植物也有懒人植物的别称。目前民众常见的多肉植物多以景天科、龙舌兰科、大戟科及百合科的品系占大多数。虽然说多肉植物不用常常浇水，但是如果没有给它适合的环境或是浇水方式不对，也会让你的小多肉枯萎哦。不过别担心，台北花市与您分享养活多肉的小撇步，只要注意水分、光照、通风三大要件，就能让您的多肉植物长得可爱又健康。水分上，这种多肉植物不需要天天浇水，频率大约一至两周浇一次，土壤干透后再浇水。光照上，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喜欢晒太阳，适当的光照可以让多肉植物生长稳定，也能让它维持鲜艳的色彩。最后是通风的环境，有利植物气体交换，也能加速土壤干燥，比较不容易造成烂根。只要遵守这几个小技巧，您也可以是多肉小达人哦。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多肉植物一样疗愈又顺心。

天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好，先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76.2公里是刚过中寮隧道的位置，路间呢朋友发现说有机车的误闯情形，目前还在路间行驶，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76.2公里刚过中寮隧道的位置，机车误闯已经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再来提醒您，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大约3.4公里是靠近旧正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同样通知中区交通中心。省道台78线西向18.1到16.8公里，原长路段呢有道路的割草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暂时封闭内线车道。台88线东西双向的万大路段，朋友提醒说好，沿线很多很多的尘土飞扬，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南来北往的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台64线东向5股2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车多回堵，台65线往北新庄一往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同样车多，走走停停。

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142.7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台74线西向来到了16.6公里，崇德路段中线跟外线

国道3号往北，在46.4公里这边是树林交流道之前，稍早有发生了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甚至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影响后方的右路通行。不过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这边的事故车辆后好像有暂时移到了路肩槽化线上，所以目前后内侧车道能够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呢车辆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而且这个路段雨势后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行车障也会比较不好走一点点。目前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北上从三鹰到树林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低于30公里。同样提醒朋友，考试赶时间的话，好考虑先行改道喽。

根据中气象署的最新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目前针对了桃园市跟新竹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后，甚至可能要接近到下午的四点钟跟乐乐一起下班，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有任何的外出行程，务必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如果是开车的驾驶朋友，辛苦您了，雨天行车还是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行了。

好，道路事故要来补充提醒一下。好，刚刚本来说在国道3号往北的 46.3 公里树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原先说是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好，这起事故其实已经排除，后方呢回堵了大约3公里的车流。但是呢，好，在同个事故地点，好，国三往北 47.1 公里同样在树林交流道之前，现在又接获了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两台车辆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好，开始进行处理，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三往北在北上的 47.1 公里树林交流道之前还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北上的三一到树林沿线持续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

国道六号西向3.4公里，在靠近旧正路段之间内侧跟中线车道还有大块的轮胎皮，同样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三往北376.2公里，是过了中寮隧道之后，路间有机车误闯，现在转达通知。另外来看一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板桥到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回堵，台65线往北新庄一往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同样车流回堵情形。台64线往东还有五股二准备衔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

在省道台九线北上的 106.3 公里，稍早说车道上掉落的这个三角锥，登分局现场回报，终于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车辆腾腾平安离开现场喽。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了机场系统沿线，北上的桃园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国一往北圆山到内湖，现在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的三一到树林沿线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国道二号目前的车多地点集中在东西双向哦，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好，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要看到国一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受到 318.1 公里在过了永康之后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目前车流回堵严重，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最后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到40，这边同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早的2:51，这首歌曲听到山姆的歌声，闭上眼睛一下下。

快就觉得好累，想休息。放弃一件事，总以小时为周期，活着怎么样都行。哎，那为什么大家把生活过得像一场修行？为什么向着阳光才能算是正面？又为什么？

下下，让我好好想一想，一下下闭上眼睛，闭上，没错吧，哎，你们也知道世上根本没有真理这回事，所谓公平正义也不是说我有钱分你就没事，是何况我也不得志，但是呢，哎，还是要用力前进去。

这首歌曲是山姆的歌声，闭上眼睛一下下，来到下午的2:55，好，可能呢你今天的工作状况或者是精神状态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的理想嘛，毕竟也算是放了3天的假期嘛，所以好像觉得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怠惰的感觉。如果说下午觉得比较辛苦比较疲惫一点点呢，午休时间好，让自己的双眼稍微休息一下下，好，让你的眼睛保持明亮，毕竟呢如果使用了 3C 产品用眼过度，好，可能眼睛会更加不舒服，所以记得使用了30分钟之后呢，起来走走或者是闭上眼睛，让你的双眼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喽。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的33.2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这边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道2号东向19公里。

第一个系统之前，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掉落在外线车道。诡异补充看到，在北上的361公里，刚过顶新系统的外侧路肩有砂石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加速车道上是预办的混凝土车抛锚停放，目前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麻烦你好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戴爱玲的歌声《闭上眼睛爱》，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入口有水泥车停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继续往北到320.3公里，永康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33.2公里，先前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车比较多，车速低于40。北上47.1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三鹰交流道。国道2号往东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大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

0: 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咖喱碟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1: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风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冷，拢是用旧的电火泡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4: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3: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泡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还是卖电火泡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4: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泡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3: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4: 会当保护地球，也会当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裤。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5: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泡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部分，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隧道以及景美隧道内线车道和通通都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道3号还有在北上的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另外国道3号持续提醒，在中和的入口匝道从台64线以及中和健康路上来的部分呢，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先从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道3号咯。这边工程预计要到7月15号礼拜三，每天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半为止。国道5号南下还有在平林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另外国道5号北上是桃城出口匝道，这边的道路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后同样是暂时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警示改走内线车道通行。省道的长期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也有道路工程作业，麻烦您配合改道走台65线行驶。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

首到台64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2线东向 15.4 公里在祥和路段的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个掉路情形，现在也转达处理。补充提醒，国一北上 320.3 公里在过了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那先前在国一西五高架往北的 33.2 公里无故转接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三北上的 47.1 公里树林之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目前脱掉完成。国三北上 9.6 公里在汐止隧道之前掉落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汤汤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汤行利用。国一北上的5-0公里从大华系统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已经撤收，后方也恢复正常的汤行。国道2号往东19公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原本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目前都没有发现，您可以多多利用咯。

0: 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370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大颗螺丝钉，目前南区交控也来回报顺利的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下午的3:1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6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想跟大家的分享的内容跟主题呢，可能会跟缺点有点关系。先来听到这首歌曲，陈芳宇的歌声《小缺点》。

听到这首歌曲是陈芳语的歌声《小缺点》，下午的3:20。在国道2号 C 巷的机场系统出口这边，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大颗螺丝钉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道5号南下，原本在平林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说有道路的清扫工程，同样也结束撤收，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

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到宜兰交流道之间的外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准备经过这边的施工清扫地点，好记得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是已经撤除，现在您可以放行通行。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处，这边是两台。

0: 景广新闻。
1: 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院的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抱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宽3年罚100万。有书纯的报道。
4: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

0: 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1: 我们没有定芬普尼，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0: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防大学等五处校区9月1号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兵力运用在核心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奕晨的报道。
3: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另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4: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3: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

0: 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1: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朋友提醒说好斜张桥路段沿线好风速非常非常的大，强阵风的情形，麻烦朋友行车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来看到，在 73.2 公里刚过高原内侧的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南下林口 A 以及林口 B 的出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几乎好都是车多下不的情况，可能是平面道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麻烦朋友好务必要保持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趟行咯。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0.3公里是刚过永康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的95到91公里，从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工程同样结束撤收。国一南下51.3公里是机场系统之前，在新闻时段好先前还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不过还好北区交控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处理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九线往北124.4公里，在南澳路段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刚刚接获东分局提醒，同样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好，来看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是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国道5号北上还有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3补充提醒，国3的中和入口匝道从台64线以及中和健康路刚上来的地方呢，内侧两线车道好完全都是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您先配合这边的警示，帮我们改走宗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地区。施工时间要到7月15号，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半为止。麻烦朋友好，务必要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那如果说您原本就是要从台64线衔接到国3的南北双向，好，麻烦您要帮我们分别的改道行驶。如果是台64线往国3北上的方向，请您先走到台64线的新店端，从秀朗桥接黄河路上国3的安坑入口匝道。台64线要往国3南下的朋友，请您改走县民大道上台65线，再来接到土城交流道，进入到国道3号喽。

补充看到稍早还有说在国日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后续的事故处理情形，也不晓得后事故有没有顺利的排除，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说刚好有经过这边帮我们留心看看呢、啊、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现场进行拖吊吗？或者是说好车辆都已经平安离开现场，有任何后续的状况补充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47，这首歌曲来听到 Snowman 的歌声 Endless Night。

下午的3:50，这首歌曲来自 Soulmin 的歌手 Endless Light。国道一号北上，在320.3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国一南下51.3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提醒了朋友好，经过这边的还是要帮忙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国一南下林口 A 跟林口 B 的出口匝道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国道3号南下73.2公里，在刚过高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下午的3:51，这首歌曲听到张若昀的歌声，轻轻安放。

这首歌曲轻轻安放，来自张仁宇的歌声，下午的3:55。国道3号往北，在中和的入口匝道这边，好，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随后方车多回堵拥塞。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跟林口 B 的出口匝道沿线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南下大约在73.2公里，刚过高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持续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来提醒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从竹林到关西，还有国三南下的高原到关西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看起来这个路段好持续的下大雨情形，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根据气象署最新的豪雨特报，今年好持续受到对流发展影响，在新北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中还有云林以北、南投、恒春半岛跟嘉义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通常麻烦朋友今天的外出行程记得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

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同样，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堆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3.2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往西的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公里过芦竹，先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13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2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处衔接台64线的地方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请您特别的小心。国道一号北上65.6公里平镇路段这边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三号斜张桥路段目前风势好强劲，请您务必小心开车。国道一号南下林口2出口、林口1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在台82线东向15.4公里祥和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上一张 EP 呢，大家对于他对唱歌这件事情的坚持跟努力非常的感动，出了一张 EP 叫《不晚》，就是等等了整整30年，依旧还是不晚，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最近很棒，才有1年的时间，等到了他的最新专辑，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欧文苏正阳。Hello， 你好。
1: 嗨，视频好，所有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正阳。
0: 1年嘛，对不对？
1: 对对，一期一会，
0: 对，一期一会，嗯，很棒。那出了这个 EP 之后，我就说，哇塞，这

0: 了一批让人家等了30年，可是却是给大家很多的惊喜
1: 哦，谢谢，
0: 对不对？
1: 谢谢。
0: 这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其实在发 EP 的同时就已经在筹划专辑了。
1: 对对对，它是其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啊，这样子。当时在策划的时候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好，好，先不晚，然后我再给你一张完整的专辑来跟你聊聊我想要跟你说的事情。
1: 对，然后而且这张专辑叫 Chapter One 光，其实我们把上一张的 EP 当成是一个自序的概念、
0: 哦、
1: 啊，对对，它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起头这样子。
0: 哦，
1: 对对，
0: 所以自传式专辑就说不管是有点像是序，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它是序。
0: 然后我现在给你看第一张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之后可能有 Chapter Two、Chapter Three、Chapter Four 这样子。
1: 希望希望希望，想都要来看一下视频。
0: 这样太好了太好，有这样的约定我们就安心了。所以呢，整张完整的专辑在这边跟大家见面，整整有这个11首完整的歌曲。
1: 如果跟去年的4首的话加起来，
0: 对
1: 对对对，
0: 加起来一共11首，所以这张专辑呢是放了7首全新的歌。
1: 对，然后六首歌7个版本，
0: 六首歌7个版本。好，然后呢，这虽然说这张专辑7首歌算是比较迷你专辑，但是我的老天爷啊，这个制作也太庞大了一点呢、欸，
1: 感恩感恩，真的很感谢老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啦，去让我去有机会跟老师们合作。
0: 是，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觉得跟这些老师们合作总是有一些理由跟原因，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要挑他？为什么会合作出这样的作品？
1: 哦，我真的觉得缘分很重要哎、欸。
0: 是，
1: 对，像举个例子，像跳在海面上的光好了，
0: 嗯，
1: 然后他原本其实我们在跟萧煌奇老师邀曲的时候，
0: 对，
1: 他是台语歌的 demo
0: 啊，
1: 对，
0: 哦，这首歌原本的 demo 是台语歌，
1: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唱一句嘛，他、哦、台语的 demo 的版本，
0: 好，
1: 他是原本 demo 是这样唱的，他是、嗯、爱着你我。爱着你我无你无希望、哦、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原本跟萧煌奇老师邀歌，其实他词曲都写好了。
1: 没有没有，他有稍微哼一下、
0: 哦、哼、啊、他
1: 这一句有稍微哼一下、
0: 哦、他想说他想象的当中应该是营造成这样感觉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跟姚龙老师邀词的时候，就本来是我们希望有点正向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嗯，姚老师就给我们建议说，如果真的要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
0: 嗯嗯嗯、
1: 他建议我们变成中文词、
0: 嗯
1: 哦、所以才有了跳在海面上的光这个词。对，很神奇，我觉得很神奇。
0: 讲了就是一个随随便便一出口就是一个黄金组合，你有听出来了吗？啊、作曲人是萧煌奇，
1: 对，
0: 作词者是姚若龙。
1: 对对对对对，他们两个这老师都也写了好多我自己很爱的歌，包括国语歌也好，台语歌也好，
0: 超厉害，
1: 真的。
0: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先来跟大家来聊章节一，叫做《光》，
1: 对，
0: 就是自传式的专辑，
1: 是。
0: 所以是要聊您的前半生，还是说有什么样子的风格嘞？
1: 哎、欸，其实是在表达，虽然是自传式的专辑，它在表达我对过去人生的一些感谢跟过程的感激这样子。
0: 哦、
1: 所以它有写朋友的歌，还有写跟给我太太的歌、夫妻的歌，然后有写梦想的歌、
0: 嗯，
1: 但是同时呢，也在对未来有期许跟期望这样子。
0: 哦、oh, 嗯，所以就是叫做自传式，然后第一个叫做光，就是我身边所经历过的这么多的光，
1: 對，
0: 比如说朋友给我的光，
1: 對對對，
0: 爱人给我的光，家庭给我的光，跟我想期待未来走的光明路。
1: 是是是，而且我们在开头上就告诉你，第一句话是、
0: 嗯、
1: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這樣
0: 很重要哎、欸。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人总是会有彷徨啊、无助的时候，
0: 对，
1: 即便你真的是在那里摆烂好几天、哦、上个半年一个月都没有关系，
0: 是，
1: 但当你要站起来的时候，就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光就是最亮的光，那个光要你自己给自己，
0: 因为
1: 一定可以这样。
0: 因为不要看欧文这样，欧文其实也是经历过人生许多的曲折， 对, 对不对？
1: 3岁就出了
0: 说这样侃侃而谈是可以好大一本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也一定经历过所谓的低潮，
1: 有，一定有，一定
0: 挫折。
1: 是，
0: 那你有意识到说，哇，我现在好像在低潮过吗？
1: 有啊，也有很彷徨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明天要往哪个方向走，我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合适的方向继续向前这样子。
0: 是，是，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光，或是怎么样让自己发光？
1: 多给自己一点耐性。

0: 对的，我觉得等也是耐心也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在等待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办法不断的去寻求那个更好的自己？这个我们专辑里面最想要表达的是，你不要放弃追寻自己更好的可能性。
1: 哦，
0: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利用透过不一样的曲风，让大家可以认识不同的欧文苏振阳、嗯。我们希望就是说，哎，苏振阳可以这个可以有这一类的歌，也可以 RMB， 也可以摇滚。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在借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不要去继续去，不要停止探求你变得更好的可能性。这样
1: 哇，
0: 对对对对，
1: 欸，我觉得这给人家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0: 对
1: 对, 对？有的人会说，哦，你低潮，你就要用勇敢努力往前冲。欧文说，其实不急，
0: 对，不急。
1: 你放开你的心胸，你接纳任何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突然那个光就出现了，
0: 对，然后生命就会带你到你该去的地方。
1: 哦。欸，这真的是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如果您刚好在一个地方转圈圈出不来的朋友，
0: 嗯，对
1: 对不对，哦，
0: 就是这我的人生经验跟大家分享，一起鼓励这样子。
1: 不过也在这张专辑他非常落实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他会尝试很多过去没有听过的欧文，
0: 对，
1: 包括我们现在帮大家介绍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真的是神仙打架所出来的作品，好厉害 ，MV 很厉害，
0: 哦，
1: 作曲很厉害，作词很厉害，重点是他也唱得很厉害。
0: 我还有吹哦，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还没有问到那边。
0: 对对对，
1: 这句这首歌曲叫做
0: 一字一句，对。
1: 然后呢，作词人是
0: 方文山老师，
1: 作曲人是
0: 杨子璞老师，
1: 吓死你，对不对？哈，哦，然后整个 MV 呢，拍摄的就像微电影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我而且第一次尝试用 CG 的方式来。就是我在绿幕前面拍 MV，
1: 真的哦，
0: 对，我就把自己当成是那个超级英雄，
1: 对，他就像有没有那种幕后的那个对前面那个武士在那边对打对打，然后他就像一个后面的这个真的
0: 写故事的人，
1: 很厉害的人，功力深厚的人坐在那边，
0: 谢谢谢谢，
1: 哇，超厉害，也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黄金组合的作品了，
0: 谢谢，
1: 是不是
0: 第一次，哦，他们两个老师第一次合作，
1: 真的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哦，一字一句充满了这个古典的风格，
0: 对，
1: 刚刚说他还有吹，
0: 对对对对，笛子就是我自己吹的，
1: 对对对对，这，就是他的笛声，
0: 对对对，
1: 重点就是我没有看这 MV， 没有看新闻稿，我还不知道他会吹中国笛
0: 啊，这是所以自传式嘛，这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学的东西，
1: 为什么会去学笛子啊，
0: 因为爸爸那个国小三年级我本来一直有学钢琴，但是因为钢琴老师住我家对面，
1: 嗯，
0: 所以我都去他家练钢琴，
1: 嗯，
0: 有一天老师搬走了，老师跟我说我爸就跟我说那老师搬走了家里买不起钢琴，我们改学便宜一点的乐器，
1: 所以就学了中国笛，
0: 对对对，第一把笛子400块，
1: 学多久，
0: 从国小三年级学到高中毕业，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因为他吹起来不是那种小孩才艺班的那种程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学了这么久，哦，
0: 对对对对，谢谢，让我终于有，你看高中毕业一直到现在终于有机会，谁知道能够有这样子的缘分，能够把我自笛子放在我自己的专辑里面，
1: 真的
0: 我小时候怎么不会都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1: 对, 对，很神奇，不过也真的搭配的非常的贴切又棒又加分，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一字一句。

0: 台六十一线目前在南下二十公里，说过了芦竹路段自用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路段，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已经撤除。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最新个人专辑《Chip 万光自传式》的专辑，我们的苏振阳欧文。Hello， 你好。
1: 大家好，视频好。
0: 好，这张专辑呢，一共有全新的七首歌曲，
1: 对，七首歌曲
0: 哈，就是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他从过去到现在经历的很多人生观跟故事，想要透过这个这么棒的制作，这么强大的老师族群们，把这些东西通通化成歌词，化成旋律，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
1: 分享，真的
0: 仔细的去聆听，
1: 谢谢。
0: 对，所以刚刚讲那个笛声的部分，我要再一次说。他就唱着唱着觉得说这里面如果有笛声应该会更好，于是他就去楼下看见有个乐器行，然后买了一支笛子上来一吹，就这么厉害。
1: 而
0: 且是这样吗？
1: 而且当然不是楼下，
0: 不是附近
1: 但是真的那个乐器行国乐笛子有上百支，就这么一支是这个调的笛子，是升 F 调的笛子，就这么一把而已。
0: 真的，所以就命定你一定要买它。
1: 对对对，
0: 然后上来就录音了，
1: 价钱没得挑，重点是这个，
0: 好厉害！而且也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欧文还有一个这么厉害的才艺。
1: 对对对，这是我最接近音乐人的时候。
0: 很棒，以后可以好好发挥在这个区块。
1: 好，谢谢。
0: 好，刚刚讲了每一首歌曲都是他在人生当中的某一段所得到了一些心得跟感想，或者是得到的光，
1: 是
0: 不是？
1: 是。
0: 那刚刚讲一字一句是比较是给自己的坚持，
1: 对，
0: 是这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接下来对梦想嘛，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刚开始我们一直在谈的这首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这首歌说给大家一个很温暖的感觉。首先我从这个曲名歌名上面就不太能够理解，怎么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
1: 这是很神奇的一件，就是他在形容光为什么是跳跃在海面上。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跳在海里不是应该先沉下去吗？
0: 对，因为海面上人家会说有波浪啊，有海浪啊，不太有人说会有光。
1: 就是映照在海面，就表示你其实是很想被看见。
0: 哦，
1: 其实你希望你自己的努力能够梦想能够也能够实现。你不是因为沉下海里面就黑暗的嘛？
0: 对，
1: 在海里面是最深最黑暗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是你如何奋起跳在海面上？就是让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这个是我们很想要。我收到这个歌词其实很感动，是因为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方式在形容光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一直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个过程。然后特别又看到歌词里面啊，要足够坚强以前，至少要逞强。我就觉得
0: 要先把自己撑上去，你才有力量去把它补齐。
1: 是
0: 是
1: 是是，我就觉得姚龙老师把这个词真的把这首歌的一个高度往人生的高度往上了一个台阶，这样子。我就觉得当你对自己有怀疑的时候，或者是困难的时候啊，听听他唱唱他，说不定你可以得到自己继续往前的力量，这样子。
0: 哦，我好像能够理解了。
1: 嗯，
0: 就说你打在平面上的光，它没有什么挑战性。有没有可能？
1: 也不见得啦，至少会亮嘛，
0: 就会亮。因为海浪波涛汹涌，有可能会让你这个光闪耀的东西会被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1: 真的。

0: 而且那个画面是不是会让你触动到你有一刚刚某个人生某个时刻在看海的时候的那个过程、
1: 就说即使波涛汹涌我还是坚持让自己不断的发光，因为有一天一定会被看到。
0: 对，
1: 懂了。哎，好感人哦，起鸡皮疙瘩。有没有经过诠释之后，哦，原来姚老师想要传达，然后正阳想要宣这个到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概念跟想法。
0: 对对对 对, 对、哦、也呼应我们的主题嘛，自己要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1: 你看他这样飘飘荡荡三十年，终于让自己发光发热了，是不是？这首歌写你写得好贴切，
0: 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哇。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跳在海面上的光。

0: 所以就说这整张专辑非常厉害，就是你看我只播了两首歌，它的唱腔曲风相差这么多、欸
1: 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有做一点点调整、
0: 哦、是，
1: 就包括跟上一张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把自己的唱腔从喉咙比较深处往前移了、
0: 嗯、
1: 然后在共鸣腔的部分用了比较多的胸腔，或者是胸腔再低一点点的共鸣的位置、
0: 嗯、
1: 因为某个程度是制作人说这样子他更快会跟我说 OK
0: 更能够找到他喜欢的那个发音点。
1: 对
0: 不过你看他前面那一首一字一句，就是觉得哇气势磅礴，
1: 对
0: 加入有点像是京剧一样的唱法，
1: 是，
0: 然后把高音拉得很明显、
1: uh-huh、
0: 可是这个虽然是音域也很广，但是他真的真心诚意的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1: 比较沉浸一点。
0: 对行这样就厉害呢，
1: 没有感谢感谢
0: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非常的多元，
1: 对，
0: 为什么会要唱日文啊？
1: 哦，因为其实真的是一方面刚好听到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我太太是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日本长大、
0: 哦、所以对这个语言非常有感情。
1: 对，他留日的，
0: 这、嗯、
1: 留幼稚园跟国小一二年级，
0: 也算是留日了。
1: 对。但是当然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其实他其实有带我去他以前小时候成长的地方看看，因为他之前是外公外婆在那边、
0: 哦、
1: 所以我有去他成长的幼稚园啊操场走走看看那、
0: 哦、
1: 然后一直觉得说哎、欸、好像这首歌很适合，因为这首歌 demo 就叫 Daisuki， 然后我就觉得很适合当成是一个礼物送给他
0: 哦、
1: 嗯啊、然后还而且这个作词曲创作人岛野聪老师，
0: 对，
1: 原本这首歌是写给女生的、
0: okay、
1: 他知道是台湾的男歌手要
0: 唱，
1: 他真的特别为了我改了一个男生角度的版本来写这首歌，
0: 所以歌词角度也换了一下。
1: 是的，所以当然我就觉得非常感谢，而且岛野聪老师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手的歌，
0: 是哦，
1: 米西亚、
0: 啊、
1: 中岛美嘉，
0: 天哪，你都是跟天后级耶
1: 对、啊、所以包括他 AKB48 的这样写过歌，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怎么就是感谢，就拿到就不要放了，赶快录，
0: 真的
1: 也趁这个机会，就是可能性嘛，寻找可能性、
0: 嗯、
1: 我们唱唱日文试试看，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甜蜜的礼物。
1: 对，
0: 送给最爱的老婆，用他有特殊感情的语言，
1: 对，
0: 然后他听起来也更能够打中他的心，
1: 是，
0: 然后同时要跟他讲，对，我对你真的是
1: 大好き。
0: 好啦，我们刚刚讲这有很多很多层面的感情，很多他想要抒发的光的层面。
1: 嗯，
0: 谢谢这些人从过去到现在给予欧文

0: 很多的加油支持、鼓励跟光。
1: 对
0: 对，刚刚是太太，所以最后我们帮大家这首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朋友干杯》，
1: 对，送给朋友，
0: 送给朋友们。
1: 对对
0: 啊。听说有一个机会，你也可以现场唱歌给朋友听，
2: 是的，
0: 是不是？
2: 是的，就这次开始我们

0: 近距离面对面的见面的机会跟接近，这样
1: 是
0: 让我唱歌给你听。
1: 下午三点钟、哦、
0: 是的，是的。
1: 从 EP 到这一张最新专辑的歌曲，我们都会演唱给大家听。
0: 是的，
1: 也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写这首歌曲。
0: 真的，
1: 那坚持这么久，有这么棒的成绩，一定要好好的跟朋友分享。
0: 对对 对, 对。
1: 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可以到哪里做查询呢？
0: 你可以到、IG、Facebook、Chat 等等，然后可以搜寻欧文苏正阳。
1: 嗯哼，
0: 都有最新的消息。然后
1: 苏正阳
0: 也欢迎大家赶快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
1: 嗯、是。哦，苏正阳哦，这个地震的震，汪洋的洋，
0: 是的，
1: 苏正阳欧文哦，欢迎大家到脸书上面给他加油打气，
0: 谢谢，
1: 也请留言告诉他你听了歌曲的一些感受
0: 跟心得，真的真的，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欧文，欧文来玩，
0: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歌曲声中来收听五分钟景广新闻，如今分散在不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油脂安食安的疑虑，累积到了昨天已经下架回收大约有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就已经查验了相关采样，并且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的证据还有食安标准等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能够重新上市。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5批，其中前3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3: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2: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于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概是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固，但是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的监控，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

0: 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1: 那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齁。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0: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立法院在近期将会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的公民权等议案，青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且提出了3项的提醒，包括了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且审评议再次推动18岁的公民权修宪。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3度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4: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3: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市云林县及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桃园到彰化、嘉义县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迎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也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连日降雨已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1号轻度台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所在地有在下午后雷阵雨吗？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吗？好，国道上面呢，先提醒大家，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处还没有分南北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哦，会让这个市区道路要上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处这边车流会受到影响。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路段之前，先前说有一只小狗，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 52.9 公里吴阳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一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这边沿途都是车多，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路段这里北上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服务区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高工局出口在国道一号往北高工局出口这边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哎呦，为什么会这样吓到？因为哇，现在我们在北部地区尽管这个所在地雷声好大，我已经是在一个有隔音设备的播音室了，还听得到外面砰的声音。好，如果说您所在地目前正在下着大雷雨，请您务必小心哦。中央气象署真的也特别针对于部分区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包括了南投、云林、嘉义、彰化这个地区，在刚刚的时间，尤其是在南投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一直要持续到五点半左右，都是这样的状况哦。会伴随着雷击剧烈的降雨，甚至有可能有冰雹出现的可能。行车上面请特别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南投、云林、嘉义、彰化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这首歌呢，祝他们幸福，甜甜的。

周杰伦所演唱的现场演唱版本的《甜甜的》。国道1号在北上哦，4.1 公里，原本八堵路段之前推车掉落，现在排除了。高架路段北上52.8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又发生了四部自用车的事故。北上的52.9公里，原本就有两部小货车、一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说52.8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了。

0: 来自于黄兴浩的歌声，我就要离开。好，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北上哦，台南交流道326.2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化服务区附近，大概在351.6，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在高架路段的连续两起事故哦，52.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发生了四部自用车的事故，然后呢52.9公里还有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在接获说52.9这一起先排除了，52.9原本说小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确定已经排除，但是52.8这个四部自用车不晓得有没有呢。国道三号北上大溪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3.7公里，过冈山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353.1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加速车道。北上326.2公里，大湾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51.6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入口先前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21公里，过竹东二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用这个汽车责任保险，死亡和残废保险金额已经提高到200万元了。万一不幸发生车祸，申请用这项保险金和补偿金手续简单，只要附相关证明文件，直接找保险公司就对了。保险公司在收到这一串的证明文件寄入去，十月工作日就付保险金。有任何你没问题，请下记找保险公司就对了。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3: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2: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3: 难道是不法所得？
2: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3: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2: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3: 你的意思是？
2: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3: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2: 没错，一站完成。
3: 哦，原来如此。
2: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4: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木村拓哉的最新单曲《芹菜》。国道一号南下330公里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说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桶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出口处往环中路的方向，一路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遭到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

来自于 CJ Miss 带来的歌曲《甘》，国道三线国不对，不是国道，是台三线，不是国道三号，是台三线说，大概在北上239公里的地方，说有土石泥流占据了北上的车道。南向呢，虽然可以单线双向通车，单线双向通车，但是小心对向来车，在台三线239公里的地区说。尤其是在北上的车流出现了土石泥流的情形，现场呢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小心留意对向来车。国道一号在南下330公里的仁德路段呢，有塑胶桶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三号在北上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持续还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到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现在为止还在进行道路施工。这个是在台68线哦，说过了竹东二路段的路面上有掉落物，大概在东向指标21公里的地方。台一线的仁德路段这边往北的方向大概341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上还有坑洞在这边。

台七四现在西向哦，说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还有在西向的潭子到太原，不对，东向潭子到太原，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路段不好走，在国道一号南下162公里后里路段这附近，说中线车道有一把雨伞被打开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整整12公里都好难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站到了南子路段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我当然好奇，想知现在西向15.4公里过了大南路段之后的路肩呢，有一只小黑狗跑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在靠近国道1号高架路段的北上51.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补充的还包括在台74线东向18.8公里，过了潭子路段呢，有一大袋看起来像是资源回收物的东西掉落在这边，好小心闪避。在国道1号北上288.5公里，接近新营服务区的路肩，有一部抛锚车辆停在这里。国道5号原本北上呢，头城交流道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情形，现在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解除了。好，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1.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这个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呢，是在国道1号南向内坜到中坜转接2路段车多，北上的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高架路段才刚讲完，北上51.7公里，过了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交流道原本的事故现场，现在确定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红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院审理后判决无姓少女及母亲因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红姓少年及无姓少女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红姓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带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待定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
3: 原告红父跟被告无姓少女、吴母间对被害人廖姓女子的债务具有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且被告吴姓少女与吴母依法应分担全部债务的1/2，因此判决被告吴姓少女、吴母应连带给付原告红父新台币247,868元。
2: 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8万多元，由8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红姓父亲对其他7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无姓少女共犯及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强化打击诈欺犯罪，苗栗县警察局与日进证券签署防诈骗合作备忘录，公司协力建构全民防诈安全网，提升预警与识诈量能。启庭报道。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指出，近年诈欺手法不断翻新，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最为严重。诈骗集团常以高报酬、低风险吸引民众，再假冒投资老师或证券分析师诱骗投入资金。面对诈团分工专业，犯罪手法快速变化，苗栗县警局与日进证券公司共同签署防诈骗合作备忘录，建立及时资讯共享与联防机制，降低民众受骗风险。
4: 那我想这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资讯共享、预警阻诈、还有宣导教育以及高风险客户关怀等方面来做深化的合作。那另外针对强化可疑的通报，还有这个165反诈骗系统的联防机制，来提升整个阻诈效率以及防诈的成效，来共同守护县民的财产安全。
1: 李忠平局长强调，金融从业人员是防治假投资诈骗的第一道防线，透过警政机关与证券业者携手合作，打造更完善的全民防诈安全网。

0: 镜光记者陈怡丁庙里报道。
1: 台中市民联合婚礼今年跳脱传统形式，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到8月14号开放报名。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是否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3: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2: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天之火热，这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星空》，时间来到了5:42。金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74线东向18.8公里，过了潭子系统交流到外线车道，有装资源回收的大袋子掉落的情形。刚刚结果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双向的国姓埔里路段，这边下起大雨了，雨中行车，车灯赶紧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国道6号在东向26.3公里往埔里过了北山路段，就发生了货车打滑之后整个逆向停放，又撞上了外侧跟休旅车停靠的情形，所以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处理事故的人员的安全同样请您特别留意。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走走停停的。

来自于舒米恩的歌声，你是有的。在国道三号北上55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0: 式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队的股长陈维斌，陈文斌，陈股长来跟大家聊聊。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股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哦，有关于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法。好，那对于这个没有人受伤，车子还能够行动的轻微事故，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呢？
2: 哦，好的。那一般来讲，轻微事故呢，是指说车辆的一个碰撞哦，轻微，那而且还可以继续行驶，那没有人员伤亡的一个轻微的事故哦，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一个主题。那发生轻微事故的时候呢，

0: 要遵循这个七字口诀、
1: 哦、
0: 就所谓的开放离波拍移等、
1: 嗯、
0: 七字真言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是针对轻微事故的一个处理。那其实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哦、那发生事故当下一定可能会紧张或惊慌 或甚至害怕等等、
1: 哦、
0: 那大家一定要确实的保持冷静、哦、沉着，那不要太惊慌、哦、其实就是、只要一步一步来，大家就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这样、
1: 嗯、
0: 那第一个步骤呢，开是指说开启危险警告灯、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指说车辆的一个双黄灯、
1: 嗯
0: 打开之后 提示后面的来车、哦、那可以让他们发现说前方已经有发生事故了、
1: 嗯
0: 可以做一些闪避或是变换车道这样、
1: 嗯、
0: 那、发生事故之后呢，因为要、这个停车下来之后查看状况、哦、那、因此车辆呢停妥之后呢，要在车辆的上游摆放这个车辆的故障标志，这个是第二个步骤、
1: 嗯、
0: 就是说、对，那人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要面对这个来车然后去摆放。那有我们这个驾驶朋友可能会质疑说，那是不是一定要摆放这个故障标志？其实在高速公路上其实蛮危险的，
1: 对、
0: 人下车之后到处理这些状况，那但是呢法规上是这样规定，而且呢是要确保事故当事人在现场的安全、所以有需要这么做、就是摆放车辆故障标志。那因为如果后方的来车如果有一些这个分心啊或是精神不济的话、去撞击到故障标志，那至少会有一个缓冲的效果、对对，那这些驾驶人呢发现到那个有故障标志之后呢，那距离前方的事故现场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点点缓冲的空间、所以就是可以、提升安全的程度这样、对。那第三个礼仪呢是指所有的人员、乘坐在车内的人员要离开车辆，不要认为说我坐在车子里面那铁包人比较安全，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坐在车子里面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车辆行驶过来或撞击过来，这个很难预测，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下车确保安全，然后去到达这个安全的处所，那这个安全的处所到移动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那一般我们就是到路肩上或是说护栏外、或是如果有紧急的避车弯的时候、在避车弯稍微暂停这样、那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状况是说在高架桥上、高架桥上它护栏外就是空气啊、就没有
1: 危险
0: 或什么，对、
1: 那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闪避的空间就比较有限，所以只能这时候停等的地点是在车辆的下游的适当位置处、对，在那边、稍作等待、对，那这个就是、大致上的一个做法、
1: okay.
0: 那接下来第四个、步骤是拨打110、或是呢1968 APP 警政报案的功能、来通知警察、那这个是、请相关单位赶快过来处理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个是、接下来第五个是拍、拍的话是指拍摄事故现场、那因为我们现在、法规上呢已经开放说轻微的事故那当事人自行拍摄现场的照片之后就可以来移置、
1: OK
0: 不用，对，不用一定要在现场来等候这样、对，因为说实在高速公路的这个现场我们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行以、这个、很习以为常这样，
1: 对，
0: 可是等到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下车那一瞬间，其实那个状况，对，那个就是及所有危险跟紧张，还有一些
1: 对
0: 风险状态的一些的因素都通在里面。那所以这个就是，尽量赶快人员到移动到这个安全的处所。那拍摄完之后呢，就是人员除了人员到安全处所之外，那车辆因为轻微事故可以移动，
1: 对，
0: 所以车辆呢就赶快移动到到安全的处所。
1: 是，
0: 那最基本就是说，如果有避车弯，或是就到避车弯。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至少要是先在路肩。如果可以的话，是在最好是到下交流道底下。
1: 对，
0: 那

0: 那就脱离主线高速的这个行车的环境这样子。对，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等待远景来抵达现场来处理。所以这个五个步骤呢是轻微事故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步骤这样子。
1: 好，所以开放离波拍移等，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也真的提醒你，可以的话赶快离开高速公路，其实是最明智的决定跟选择。
0: 对对，
1: 因为真的高速公路比你想象中的危险非常非常的多。
0: 对对。
1: 啊，可是如果有人长期占用了路肩却不移走，是不是也有法条呢？
0: 哦，就是说，因为车辆呢无法移动有两种，一种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总是要处理嘛，
1: 对，
0: 处理就不可以任意的离开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另外一种是车辆抛锚了，哦，就是譬如说，机件故障，那开不动了，太老旧了，哦，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只好暂停这样。对，那如果是事故的话，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步骤来处理。那如果是车辆故障抛锚的话，也要想办法把车辆滑行到路肩去，因为路肩的话毕竟就是比较安全。那如果停等在车道上的话，那危险程度就会大幅提升。
1: 对啊，
0: 因为后方的车辆可能会撞击过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两个的差别就是车辆故障标志都一定还是要摆设。那如果在路肩的话是摆设上有50到100公尺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对，那如果是在车道上的话一定要在100公尺以上才有办法达到一个提醒跟缓冲的效果这样。
1: 好，對對對，所以一定要记得。可是会有人不愿意离开，是不是还是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说啊，会不会有什么责任归属的问题啊，会不会有造逃的可能啊，其实我们现在也都一再保证不会嘛。是不是？
0: 对 对, 對。因为就是大家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就不能移动现场。那移动现场之后是不是会产生造责或其他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法规上已经都松绑了，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1: 是，
0: 那保险 也不会理赔，这样也不会
1: 不影响到。对
0: 对对，不影响本身的一个权益这样。
1: 对，
0: 那我这边再提醒听众朋友几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驾驶人的有必须要负担这个五大义务，这个是按照事故处理办法里面的规定。那有这几点呢，其中我们已经 有提到过。第一个是摆放故障标志，就刚刚有提到。那另外还有不可以随便移动现场。但是呢就是轻微事故的话可以，这个是有弹书，所以这个没问题。那另外就是要报告这个通知警察机关。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停车下来，或是说到安全处所的时候，或选择适当的时机，就要打110或1968 F， 来报警，来请警方来处理这样。这个是刚才有提到相关的义务。那另外还有两个，就是说有受伤的人员一定要马上来救护，而且通知消防机关，因为这个受伤人是最大的。
1: 对呀，
0: 没有什么比人命才更重要的。所以这个受伤，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有火灾的话也是通知消防机关，到现场来扑灭这样。对对啊，所以这个是几个要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供听众朋友来参考这样子。
1: 可是重点就是我们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朋友，我们还是以个人的安全为最重要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下了交流道之后，其实再跟公警找到一个联系或者是约好的地方，一样可以把事故的后续处理好。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的亲子中心或是值班的人员接到报案电话之后，就会引导我们事故当事人，
1: 对，
0: 要在交流道底下等候我们那个同仁过去处理。或者说呢直接就开到我们分队来处理。
1: 对，
0: 这样也是可以。当然我们会按照个案状况去做一个提醒跟说明这样。
1: 对，所以其实你今天跟公警联络上来，他也是请你赶快离开。
0: 对，就不要在现场停留。
1: 逗留。
0: 对，逗留的，越逗留越危险。
1: 对啊，
0: 因为不知道说哪时候会有一些那个精神不济啊。
1: 对，或没注意车前状况的人、啊。
0: 对，就撞过。其实有时候就是我跟前车只是轻微擦撞而已，那明明就车损也很小，也没有受伤，但是往往两边有人下车之后，

0: 然后被其他车流分心或是没有的车辆撞击，反而产生了严重的事故，
1: 对，
0: 就是最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为什么会一直讲，就是因为如果说今天一般的事故，或许你有警觉性说啊，我可能快要撞上了，我赶快刹车，然后这个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二次事故就是他没有意料前面会有车子，他可能是全速的速度撞上停放的车辆，所以才会说哇，二次事故为什么会死伤，比这个轻微事故严重，就是这样。
0: 而且就是说轻微事故发生的时候，大家下车其实都还是蛮有警觉性的，对，但是有时候过了一两分钟之后
1: 就忘了，
0: 对，就会丧失了，就会松懈了，
1: 就觉得我好像在市区道路。
0: 对，反正是危险的状况就这样子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要提醒，对，驾驶朋友一定要确实注意这样。
1: 拜托哈，请一定要记得高速公路上面的危险性非常非常高哈，正确的处理一次事故才能够有效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哈。
0: 对对对。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股长的提醒，谢谢您哦。
0: 好的，好，
1: 谢
0: 谢，
1: 好，拜拜。来，国道一号南下说，原本在内坜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刚刚结果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55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也结果状况排除，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内坜出口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1线北上424.5公里过新陂有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的出口处，还有在北上大雅交流道的出口，南下台中交流道要往黎明路的出口处，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好，车子好多的关系哦，下平面车道真的都比较难走，已经影响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74.8 公里，过了古坑地磅之后，有一部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哇，下大雨的关系，目前在台三线说斗六路段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形，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天雨路滑特别小心积水状况。台一线在南州路段往北的方向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也出现了稍微回堵的状态。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哦，这个时间还在进行施工啊，内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来自于西班子乐团的歌声《海风甘甘》。
1: 这款的热天人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东湖之后，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在这个内湖前面这个前半段呢。甚至会降到20以下，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辆相当大了。过了圆山之后，车速大致上可以维持在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一度过了五股才会明显的疏解，要过了五股才会明显疏解。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是有呈现排队的情况，还有在桃园前这边有大概桃园前2公里到3公里也是车速是比较慢的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在机场系统出口前外侧要衔接国道2号东向的车道呢，行车速率也是比较慢的哦。那同时主线这边大概也是只有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峰呢，车速基本上来讲，大概都是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形。过了中峰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右师杨梅路段车速在40-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车速就40以下是在40以下。要过了公道5之后呢，才会明显的渐渐提升。过竹北之后，就会明显的疏解了哈。中立路段还有中立服务区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到了林口二这个地方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尤其过林口二之后，大概一路到林口一这个地方持续大概会4公里到5公里的车速都在40以下哈。过了之后呢，车速一样比较明显的疏解。在三重到台北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一样要过了滨江呢才会疏解。东湖到高架的汐止端呢，车速在40-60，还有汐止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的。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哈，一路要过了环北之后呢，才会明显的有车速的提升哦，大概在40-60这样的一个情形哈。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哈。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车速在40-60，甚至再往前南。在那个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尤其是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再往前的话，在环北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还有在过了提顶之后呢，大概在19、1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哈，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汐止端哦，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车速在40以下，在机场系统路段呢，明显车速大概只有40-60，然后过了南桃园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西向的部分在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60，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在镇头往大园这个方向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三号南向的部分，在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木栅，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啊。新店一路到安坑，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要过了中和呢，才会明显的疏解。但是在土城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20以下就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土城汇入口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树林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大溪出口这个地方呢，大概车速只有40-60。北上的部分呢，从埔顶隧道到莺歌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60。 还有中和交到中和出口前大概2公里到3公里哦，车速也是会降到40以下哈、哦，一直持续要过了中和隧道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是目前已经恢复顺畅。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系统之后呢，车速会渐渐提升，要过的丰原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北上的部分呢，在台中到大雅路段，还有丰原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其余路段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哦，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在顶金系统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在台南系统到新竹，车速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谢谢。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我爱的人》。台六现在全线说目前下起了大雨，尤其是国姓到埔里这个路段，雨势非常的大，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然后呢，也不管说你所在地有没有在下雨，现在天色都已经这么暗了，赶快检查一下我们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台一丁线呢，在北上接近斗六路段积水道机车道还会走音，机车道淹水了，小心哦，千万不要再过去了，容易造成车辆故障，特别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好了，是不是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卓奎只是一周内完成油品检验，卫福部晚间公布重新上架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查获首起 AI 眼镜舞弊。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召开中联油品案专案会议，会中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作业，确保食安控管风险，三原则把关检验合格后，恢复预防性下架产品再上架，一周内提出食安法及资法修法两个要求，五个增订，从制度面强化食品管理，持续落实校园食安机制，以及稳定油品及饲料供应，保障消费者权益等五项重点才是。而食药署也将在今晚公布油品重新上架的标准。李宜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食安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刘威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对于食药署将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抨击，食药署才下架货品又要谈上架原则，让民众不知何去何从。
4: 事情都没有清楚，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严格把关，清清楚楚。
3: 侯友宜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

0: 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好，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2: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路，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李宜诚的报道。
4: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赵伟、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5: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4: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运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检方主张原审裁判过轻，但王运坚持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6: 在信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行准备程序。
7: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6: 开庭时，王运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运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锦州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锦州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今天公布6月全国赋税收入新台币1兆1656亿元，年增 1.9 倍，主因为去年所得税税款递延所致，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6月实增849亿元，年增 2.8 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已是连续11个月正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院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

0: 存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1: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罚3年，罚100万。尤淳的报道。
3: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4: 没有定芬普尼，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3: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曾对于求学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执法歼灭嚣张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立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7: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完。
6: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 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7: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

0: 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1: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稍早在南下49.9公里桃园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高雄交流到建国路出口匝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在34.8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82.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在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前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轮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3.3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今天登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期盼借由这次审查，检视台湾性平发展基础及未来挑战，保障每个性别都能平等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李宜晨的报道。
5: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席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台湾从2009年首度自愿提交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国家报告，行政院也邀请各机关共同撰写，并广纳民间团体、学者、专家多元意见。
6: 我们希望能够广泛参考国际经验，来回头检视台湾性平发展的既有的基础以及未来的挑战，让CEDAW 能够真正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的民主能够真正成为保障每一个性别都能够平等的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并且以此生活方式让台湾的民主永续发展。
5: 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纪惠荣则表示，政府应透过制度改革、公共对话及国际合作，深化实践性别平等，并提醒国人，今日的性别平等成果不仅得来不易，也为区域带来正面的示范力量。台湾应珍惜这些成果，并持续坚守深化，期待透过本次国际审查，协助全面检视现行政策与制度，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报道。
7: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一比例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

0: 后依证交法特别辨析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犯后态度，这招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男子的林姓友人独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再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伊托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3: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2: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如有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是新凯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原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原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以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5: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1: 台北市客家育成中心客聚正式启用，馆内规划录音室、摄影棚等设施，希望吸引年轻创作者透过影音创作与交流，为客家文化注入新活力。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为了多元文化的传承，为客家青年们打造客家育成中心客聚。市府表示，不同于过去以展示为主的客家文化馆，客聚更定位成青年创作与培育基地，希望透过影音、音乐、美食等方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年轻世代。场馆内也配备完善的录音室、混音室、摄影棚、社交厨房及 Live House 展演空间，供客家青年使用。市长蒋万安说，
7: 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不管是有乐团的，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一 面。
6: 师傅表示，客居未来除了提供青年团队录音、拍片及展演，也将作为客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基地，并串联国内外客家青年，透过新时代的多元创作形式，让客家文化持续创新，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经纶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到。
1: 登革热防疫提前部署，高雄市政府找来跨局处、各国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及学校代表共同站台，希望把防疫观念从校园、家庭到社区全面扩散。黄怡豪的报道。
2: 出国必备
3: 打瘟疫，
2: 反国筛检
3: 送密卷。
4: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暑假出国防登革热宣导记者会，特别邀集市府跨局处、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学校以及医疗院所共同响应，携手推广登革热防治观念。由于暑假是旅游、探亲以及交流的旺季，新住民家庭、外籍移工以及学生往返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增加，市府希望透过跨单位的合作，将防疫的资讯深入校园、社区与家庭。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宏荣说：“
5: 民众在符合对象的，可以在出国前来领取免费的防蚊液，做好防蚊的准备工作。那返国后14日来主动采检，只要完成采检，我们就会发给500元的礼券。”
4: 卫生局也提醒，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红疹等症状，应该主动的告知医生旅游史，共同降低境外移入登革热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彰化县第一座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县长王惠美表示，基地位于园林市区生活圈，兼顾工作、生活与育儿需求，希望让年轻人住得起、留下来、看得到未来，更是安心成家的起点。黄俊伟的报道。
6: 园林青年住宅位于园林市三条段992、993地号，新办总经费约新台币2亿7876万元。规划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提供一房型14户、两房型28户，共计42户住宅，并且设置托婴中心。王惠美县长指出，面对高房价的压力，青年购屋门槛日益提高，县府主动出手，以政府新办方式提供评价优质住宅，让青年能够在地扎根。
7: 青年住宅完成总共有42单元哦，那有一房跟两房，那它本身除了绿建筑啦，以及这个永续的这个概念都在这边哦。那里面还附设有托运中心，另外的话包括你的这个家用的垃圾干嘛，我们都有收运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你的自己的置物柜，还有现代型啊领取置物的一个部分哦。
6: 县府青年发展处进一步表示，园林青年住宅受理成购申请，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1064件，显示青年对于评价优质住宅的高度需求，后续将采公开抽签方式选出居住资格。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一名30多岁女性为追求理想身材，积极饮食控制和运动，但小腹始终瘦不下来，还出现自律神经失调、睡眠障碍，一检查才发现可能是压力型肥胖作祟。尤若纯的报道。
8: 开业诊所新陈代谢暨减重专科医师周建安分享，这名女性三餐减量，晚餐只吃沙拉，每周运动5天，四肢不胖，但小腹就是瘦不下来。检查发现皮脂醇偏高，胰岛素阻抗也飙高，还合并血脂异常、肝功能还有发炎指数异常，就是俗称的压力胖。
9: 为什么压力胖特别容易胖在肚子呢？原因就在于内脏脂肪对于压力特别特别的敏感。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分泌皮质醇，也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这个荷尔蒙本来是帮助我们面对压力提供能量的，但假如长时间皮质醇都一直偏高，它就会影响到脂肪储存的位置。就算你的抽血检查中皮质醇没有高很多，肚子里的脂肪细胞还是可能会自己把压力讯号放大，所以脂肪就更容易囤积在腹部了。
8: 周医师表示，肚子就像是皮脂醇的 VIP 区，如果再透过过度节食来减肥，反而会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压力也会增加对甜食的欲望，降低饱足感。建议民众应该维持充足的睡眠，适量补充镁和 B 群，避免过度节食，才能真正摆脱小腹危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

晚上七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300公尺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2公里南屯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南下的365.6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有5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和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82.9公里燕巢系统前的路间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大货车的轮胎在这里。路网图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路段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东向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往太原，大里一往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三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台风离近了，不过还会有一些西南气流影响，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0: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Love Story。你是从这一首歌开始认识他的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6 公里，高雄的九如出口府外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哦。国道三号北上 276.8 公里，古坑服务区的中间内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追撞事故。台86线东向 13.3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都不动了。

离开的一路上，他们是理想混蛋7:16。路网图，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台65线的土城一往土城交道都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的灯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泰山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Hebe 田馥甄在今年金曲奖的演出非常的动人，而且精彩好看。来听他的，这是去年了哈，去年的作品《1、2、3》。

他是田馥甄，歌曲叫《一二三》。国道一号南下365.6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五台车的事故。好，台风离开了，台风离开了，可是有引进西南风、西南气流，所以接下来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严防雨势了哈。好，北部地区的朋友有一些这个树啊、招牌等等的可能被吹歪的，所以这几天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心哈，周围的环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优咖林宥嘉，自然醒。

美妙生活当中，它是尤嘎林宥嘉，歌曲是自然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公里高工局前的中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南下的34.4公里高工局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2起都要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高工局前中线是小客车抛锚，然后再往前一点点，中间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

骂骂骂骂，张震岳阿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在今年金曲奖也是得到不少奖项哦。歌曲叫做《好糟糕的派对》。台66线东向过新屋交流道有路面的坑洞，国道1号北上丰原上来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丰原路段机车误闯。在国道1号南下 34.3 公里高工渠前的中线车辆抛锚，中间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Lady Gaga 爱情狗仔 Paparazzi 待会7:30是警广新闻。

0: 检视网络社群流传影像，发现该行为人站在车辆往来的道路中央，手舞足蹈，比划不明动作，行为相当危险。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杨英哲说，
1: 后经检视网络社群流传之影像，该名行为人之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卧蹲立，足以阻碍交通，依法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0: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或交通繁忙路段时，切勿任意停留、嬉戏或站立于车道，以免危及自身安全，也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取缔，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是轻度和极轻度的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有学习能力和生活的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可以帮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和生活品质。任兰心报道。
3: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4: 刘仁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5: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也鼓励失智者，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4: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南部28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嗯，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

0: 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1: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0: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1: 啊？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0: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1: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吉娜罐子 Gina Gone 歌曲叫做《新婚快乐》。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5，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20公里，造桥前小客车撞外侧的护栏，请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上来，机车误闯，要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这里拥塞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走走停停的。许富凯阿娜米的这个新专辑，而且接下来是要二度公蛋了，对吗？登上小巨蛋的舞台了。新歌跟 IC Ball 冰球乐团来合作。爱丽甘武邦。

许富凯和冰球乐团 ICBOW 的《爱丽冈舞棒》之后是安七炫《Christmas in July》七月里的圣诞。好，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有下暴雨，这个台风走了之后呢，西南气流跑过来，所以南部地区跟山区要严防豪雨哦。另外呢，是在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全台各地都要特别注意。

九恩爸爸的歌声决定不想你在 Scent 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在前几天呢，九恩爸爸的歌曲大萌的暗名呢也拿到了第28届台北电影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取得肯定了。待会的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要严防最近的豪雨天气形态。来自许光汉跟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的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有下暴雨，国三的斜张桥路段这里风很大。在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施工。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定点不到20公里，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泰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它是 Whitney Houston 晚上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影片，它是可能有七八年前哦，那个 Christina Aguilera 在一个典礼上面演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后那个时候他演唱这一段之后，后面就交由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投影去做一个结合的表演，现在网络上还找得到这样的片段哦，还是非常的精彩好看，非常动人。第二个小时先用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开场分享给大家，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都是英文的作品，从西洋天后到西洋的歌王了哈。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前段时间瑞的演唱会上面呢，他找来了 Alicia 来一起来演绎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精彩。耳边刚结束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台八十八线的西行大发路段小客车疑似疲劳驾驶，台一线的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中间外线有纸箱掉在这边。

陪你戴佩妮你要的爱8:22。台一线北上的高屏大桥往高雄中间外线是有纸箱掉落的。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曾沛慈，小人物的大愿望。

小人物的大愿望，它是曾沛慈。好，不管是谁，一定都会有一个愿望的吧？不管愿望是大是小，可是很多时候那个大小，它其实都是比较而来的，也没有重不重要，都跟绝不绝对。路况的更新，请协助0800000123。26分来准备进到景广新闻，先听歌，伍佳慧的歌声。虽然我愿意。

0: 景广新闻。
1: 王姓男子私下在新竹山区一处公寮改造枪械，台北市大安警分局追查多日，前往新竹县宝山乡执行搜查，并查获改造空气长枪及改造短枪等证物。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派出所侦办枪支案件时，巡线向上追查枪械来源，锁定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王姓男子。警方历经约两个月搜证，持搜索票前往新竹县宝山乡一处公寮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王姓男子与经改造过的枪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黄登群说，
3: 专案小组于当场查获王姓犯嫌，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把、改造空气长枪一把、9毫米钢珠一批、红点校准器一组及砂轮机及电钻等相关证物。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罪嫌，已请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初步检验结果显示，两把改造过后的枪支结构完整，击发功能正常，都具有杀伤力，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据了解，这名45岁的王姓男子没有前科，也没有帮派背景，仅是因为本身兴趣以及想在山区打猎，便自己研究改造枪支。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及黑枪制造，斩断非法枪械的流通管道。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市公所为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开办免费课业辅导班，因应国际化趋势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转型推出升级版的儿童快乐成长营，帮助小朋友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林世贤市长说明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英日语教学，以及包含生物昆虫赏析等多元课程，中午提供小朋友爱吃的素食中餐，希望启发儿童快乐学习动机，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
5: 公所为了体谅咱这个自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咱今年嘛是赶快呢吼，让针对低年。

0: 年级跟高年级哦，分成两班哦，啊，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就全部额满了哦，所以秒杀了哦。
1: 有鉴于国际化和多元学习趋势，掌握第二外语及多元学习能力，能让儿童具有竞争力。施工所从一百一十。

0: 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刘纯的报道。
1: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2: 当中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三颗其实还有第四颗或第五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1: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生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的

0: 起，没能一起度过。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自 Huntress 收入在猎魔女团当中，歌曲叫做 Golden， 8:43。在国道一号的了了了。

国道一号的北上228到225公里，过了西螺外侧两个车道，待会会有9点钟开始的施工。刚刚是利姆女团，现在是利旭，歌曲叫《Run Away》。

立旭的歌曲叫做 Run Away。 8:46，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安娜 Anna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跟客语专辑。 Final Girl 当中歌曲叫一一一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Daikon 自己专辑它是巴查克，歌曲叫水。休息回来8:55，好，待会的9:00准备要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国道10号的西行过人五3.6到3公里中间外线有施工，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刚刚在当中有唱到好多的娃娃样，我们就来听娃娃样台湾女孩，她是阿宝阿忍忍，下个小时见哦。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西螺过后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鹰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 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0: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陪你继续行。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郭采洁歌曲叫《诚实的想你》。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过后3.6到3公里中间外线有施工，台62线东向的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这一趴给大家的是老歌。好，也有一些华语金曲类的。哇，这个诚实的想你也有20年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更久了，林忆莲。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施工消息，台六一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听完林忆莲，来听李宗盛大哥好了。爱的代价。

没错，李宗盛大哥之后是周华健大哥，在《爱的代价》之后是《爱相随27分》。好，待会9:30来听景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谭雅蔡健雅，纪念。

0: 景广新闻。
1: 中麟油品含致癌物超标案，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今天已回收1641.4公吨。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原则原定今天公布，食药署晚间表示将延后到明天发布。台北一家医美诊所刘姓医师为帮助患者解决失眠问题，3年内帮患者打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8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3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在台工作的外籍男子因政治及种族议题意见不合，美国籍男子挥拳殴打法国籍男子，造成法国籍男子眼角受伤。警方获报后依法将双方带回调查。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华山文创园区的咖啡厅有两名外籍男子打架案件发生，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当时双方冲突已经停止，随即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东所所长张玉明说，
5: 经查悉一名法国籍男子与其认识的美国籍男子因酒后口角发生冲突，美国籍男子徒手殴打法国籍男子脸部导致受伤，警方依法将双方带返所调查。
4: 据了解，两人都在台湾工作，彼此互相认识，因酒后谈论政治以及种族议题时意见不合，加上酒精催化情绪激动才爆发冲突，后续法籍男子也决定提告美籍男子，全案将依伤害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适量，如果遇到纠纷也应保持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

0: 解决问题，以免触发。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34岁男性发生车祸意外休往半年后，膝盖依然持续疼痛肿胀，就医确诊为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医院采用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如果现在的我撑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43要44分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娃娃魏如萱演唱的是电影原声带《八戒》这部电影哦。电影原声带歌曲叫做《借》，借来的借，客语作品。国道三号南下58.5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线有货柜车抛锚，台八八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路肩跟外线车道这里有设备的巡查检修工程。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心理学专辑，他是拉拉徐佳莹，是日就星。

从拉拉徐佳莹的《是日救星》之后，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9:53。国道三号南下的58.5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货柜车抛锚，刚刚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看起来时速比较慢哈。在北上平林过后，石碇出口前呢是有施工的路段。牛骚牛骚的专辑，它是黄子仙翁子言，客语作品叫做《环游界反游世界》。

环游世界反有思街 Travel the World， 它是黄子轩客语作品哦。好了，待会十点钟来汇整这样的路况消息。今天是礼拜一，哇，这个暑假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三周，算是一个刚开始的时间点，对吗？哦，所以慢慢暑假会不会一眨眼就过去呢？绝对是会的哈。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听到的也叫做环游世界。在这个暑期就多播一点这样的歌吧。他们是原味觉醒，我们明晚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到礼拜四的晚上，每天的10点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进行施工。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双向的台66线0.1到2.6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设备的巡查作业。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施工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Weather Girls， 叫做 It's Raining Man， 10:12。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哎，国道一号啊，这是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以及国一哦，这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台88往西，麻烦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台88往西啊，北上五甲系统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到早上的6点。接下来到凌晨1点，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的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王定中 Airplane Mode。第九名凤飞飞凤声岁月。第八名信乐团。同名专辑，我们来听汪定中这首歌呢，是跟林玉君的合作，叫《印象派》。

这是来自王定中和林玉君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陈势安，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第六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我们来欣赏周董周杰伦这首歌《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爱琴海》，是本周呢第五名的作品。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 Unus 的 Unifold， 第二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感情勒索来自张震岳的歌。好，目前在道路上面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掌上正月，这首歌叫《感情勒索》。好了，本周的冠军是邓紫棋的《启示录》。我们来欣赏这首《Gloria》。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线也是施工的，到早上六点哦。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还是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不稳定。在一方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出现午后雷阵的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另外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核酸水位偏高。那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风力方面的话，从云林到屏东还有北海岸跟宜兰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最近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造成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表示将搜集市政提交考委会议处，也提醒明天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2: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检方主张原审判刑过轻，但他坚称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在线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一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行准备程序。
5: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4: 开庭时，王蕴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蕴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仅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仅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

0: 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1: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唐姓男子的林姓友人毒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在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全案将3人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坨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4: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3: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如有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10.16%，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6.45%到10.16%，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
6: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5: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全台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属极轻度及轻度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学习能力和生活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7: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8: 有人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 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是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

0: 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1: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哈，也鼓励失智者哈，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0: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好，国三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好，国一这边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的朋友，请你下凤山改道喽。

这是许家蔚的歌，叫做《时光之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要告诉我们哈，0800-0001-23这边。

市新北市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有施工，目前说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就是国道一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处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是杨丞琳，叫年轮说。等会见了。

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新北市在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施工，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如果你会经过这边，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那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321爆炸，庸俗救星。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新北市四元路和中正路口施工，哎，车多回堵啊。市区的部分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车这么多。不过晚上啊，施工比较多了，所以你在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晚上可能施工多，精神又比较差，对吧？那这很容易有交集就危险了。专注好吗？来听到是温蒂漫步的歌，这首叫《叨叨》。

0: 萧煌奇，歌曲是《天亮就分手》。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哇，这里有抛锚车，车多回堵了。如果你要走这边彰化出口哈，往鹿港方向的话，请你改走彰化市区方向的匝道通行，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自从的歌，叫做《道侠英雄》。
1: 日头渐落西风，斩剑失去了锋芒，神会低落。

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芒果酱这首歌《月亮》。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一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有抛锚车，车多回堵了。如果你要往鹿港方向，请你改走彰化往市区的方向匝道来通行。接下来送上曾沛慈，歌曲是《小鹿》。

来自曾玉佳，干完后面啊，稳冲康11:52。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这是彰化的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然后在台62线东上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三角锥的掉落也排除了。国道2号注意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啊，内侧2线车道就有施工的。接下来李佳薇，黎明所愿。

来自李佳薇，歌曲是《黎明所愿》。好了，待会12点，7月14号，帮你汇总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雀斑 Freckle 选你最想要的，我们等会见喽。

大约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14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以及呢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凤山匝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苏打绿、狂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晚上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不过你开车的话，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好吗？国道二号啊，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哦，这边速度比较

最烂的我们，蔡敏佑的歌，12:20。国道2号在东向大竹接近这边，内侧2线车道施工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西螺228到225公里，外侧2线车道施工。我、哦、每次讲到西螺，刚好世界杯的时候，不过已经没有葡萄牙了啦。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

0: 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1: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Hello， 我是姚玉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2:37。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世界杯大家有在看吗？四强咯，好精彩啊！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应该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组对决。这是孙盛希的歌，是的。

12:45，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穗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它是艾丽，放中的情。

Erica 刘爱丽歌曲叫做《练习离开》。好啦，今天晚上路况都还算是顺利，那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喽。最后要听到的歌是何为健的《你我》，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这边封闭。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潭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7: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也有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7月14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西洋哦，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一个月的13号刚好遇到礼拜五的话，

呢啊，可能要小心啊啊，这一天不知道会不会运势会特别衰。昨天是13号，但是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一。那我觉得运势也太衰了吧啊啊，这个出门呢就遇到下大雨，结果脚就泡在这个浸湿的鞋子里面一整天啊，回到家的时候啊，都觉得鞋子、袜子还有脚丫就非常的臭啊啊，这个下大雨，而且鞋子淋湿，裤子、衣服都湿了之外，幸好我的包包里面居然还放了一件备用的衣服，赶快到了目的地之后把备用的衣服穿上，就在想说啊，这个 Blue Monday 还真不是叫假的哈啊，星期一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就遇到了这么多的难事，真的是老天的考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啊，这个当下呢当然是觉得啊，这周还要过吗？这周如果还有更困难的话，我到底怎么过吗？但换一个方向想法想哈，如果最衰的在第一天就已经过完了，那接下来不就都轻松了吗？好啦，希望朋友们这个礼拜都可以越过越好啦哈，来到星期二要比昨天星期一开心一点。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跟你分享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一个漂亮的青年啊，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昨天更漂亮啊，再对自己喊话啊，也跟这个所有朋友们祝福了哈。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

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新北市的稍待会儿哈，我们从国道省道开始，因为看起来国道今天的施工是比较多啊。在国道一号呢，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呢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哈，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那么同样呢，这个台88线西向哈，要麻烦你提前一下凤山匝道啊，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五甲系统，既有五甲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对了啦哈。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3.6 公里靠近大竹，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木栅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清理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了。

来自摇滚乐团，他们是 Dislike， 这首歌曲叫做《光火》。夜间开车要打开你的灯火，对不对啊？夜间开车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那么这个一般使用远光灯就已足够，朋友们，不对，使用近光灯就已足够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麻烦你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2公里长治之前呢、这里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掉落三角锥呢，好，我们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罗啊，不是踢足球那个西罗哈、看到这个西罗突然想到那个西罗。好， anyway， 云林的西罗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73.4 啊，这里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刚刚提醒到朋友们，也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那在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呢，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号志灯异常啊。啊，所以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哦，才不会发生危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卓文萱带来这首歌曲《独家快乐》啊，听起来节奏摇摆，心情很轻松的歌曲啊。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哈 凌晨这个时刻还有大雨特报啊。目前针对台东地区还有屏东哈啊，因为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啊。清晨到上午，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屏东山区都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果然没错，过去一个小时这个地区啊，降雨状况时雨量还是有到达这个20毫米左右哈。国境之南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开车。但事实上呢，昨天这西半部。不论是山区或是平

平地啊，哇，好多地方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到了夜晚呢，看起来是和缓许多了，所以原本西半部的大雨特报是全部都解除了啊，只剩下屏东还有台东的大雨特报，南部朋友比较辛苦喽。好，这个省道路况呢，台61线哦，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这个 12.6 到 16.5 哦，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全线施工了，那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他是张韶涵，头号甜心。

哎呦，你该听看卖，这若无死，嘛半条命无去啊！啉哦，莫搁再啉啊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SOFA。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首先呢，先跟朋友们更新天气相关的资讯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目前都是25到27度，可能因为白天下过雨吧啊。然后呢，这个夜晚显得比较舒服。哎，我觉得昨天是同一个时刻是蛮闷热的了哈，但今天是舒服了许多。但是到了白天哈，还是容易出现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呢，还有针对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啊，这个尤其都是靠近山区的平地啊，发布高温资讯。花莲嘛是赶快啊，这个白天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啦。要麻烦朋友们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避免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哦，中央气象署持续预警哦，南方水气北移啊，这个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之外，中午过后，朋友们都要留意哈，可能会有午后大暴雨的状况，这个几率仍然是很高。中部以北呢，还有各地山区都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大暴雨，而且可能会有那种短延时强降雨。昨天下午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度怀疑到底是上个礼拜是台风天呢，还是昨天才是台风天呢？那个瞬间的降雨是这个强到哈，机车在路上都没有办法行走了，对对，因为可能水会淹到半颗轮胎这么高啊。连日降雨哈，这个留意要土石松动、河川水位偏高的状况啊，尤其呢短延时强降雨，连市区的道路都有可能出现积淹水状况了。你说这个河川不会暴涨，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几天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么这几天呢，适逢天文大潮咯，所以呢，在西半部沿海地区就要严防海水倒灌的影响了。

是闷热潮湿哈，对不对？哎，这个虽然说呢，夏天晾衣服比起冬天已经算是比较容易干了，但可能还是会需要这个好好的保护一下衣服，对不对？为什么呢？

除此之外，如果闷热的话，这个衣服，这个湿热闷热的话，这个衣服干的速度可能也会延缓一点点，对不对？也许呢，有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把衣服晾在客厅。

啊，但是把衣服晾在客厅也不是不对啊。有这个日本的知识型节目就曾经分享过啊，这个在室内晒衣服呢，这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你要搭配除湿机或是电风扇，哎，这个而且空间不要太大啊，你可能在家里比较小的房间呢会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呢，如果你需要搭配电风扇把衣服给吹干啊，这个或者是说下午啊，这个衣服裤子淋湿了哈，淋湿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地方，想要换一件衣服，然后呢换下来的衣服想要赶快把它吹干啊，那你要尽量和风向保持平行啊，不是只有让衣服这个电风扇对着衣服吹而已啊，你要让风向和衣服垂直摆放啊，这样风口呢，才不会被一件衣服挡住啊，让干燥的效果大打折扣。尤其你同时有好几件衣服需要一起风干的话呢，你要让每一件衣服都能够这让风给经过流通，干的速度才变快啊，这个效率才变高。那么按照衣服的厚薄度材质来吊挂，能够加速干燥哦啊。如果要把衣服晾在室内的话啊，这个可以把厚的、薄的、长的、短的不同的衣物交错吊挂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干的合成纤维材质挂在内侧，比较厚的像牛仔裤呢挂在外侧，为衣服打造比较空气流通的空间。不要把一堆厚的衣服摆在一起，薄的衣服又摆在一起，这样变成了薄的衣服全都干了，厚的衣服全部都没干。另外呢，晒衣服的时候哈，尽量避免靠近墙壁的位置啊，非常的简单嘛，对不对哈？墙壁呢，你至少就有一面空气无法流通，而且呢，你在墙壁上面的污垢有可能会沾到衣服上，你才刚洗完的衣服又变脏了，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对不对？那最后啊，也有这个日本的家事专家也分享了，比较重啊，纤维比较粗的衣服，你可以想象像大浴巾啊，或者是牛仔裤呢，晾干之前你可以先把伸展开来，双手拿着甩动个五下以上，让水呢这个一团一团的水哈，这个被甩出去，增加到和空气接触的表面啊，在厚重的衣服也可能会比较快干啊。虽然说夏天呢，我觉得晒衣服哈应该已经状况好很多了，可是呢看到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说啊，一直到礼拜天可能都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怕是每天都有大量的换洗衣物被雨淋湿了啊，就得换一双袜子，就得换一双裤子啊，就得换一件衣服，对不对啊？洗的衣服数量变多，那么聪明的吊挂，聪明的晒衣服啊，才能够让衣服呢快快干，而且不会有异臭味。啊，所以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简单跟你分享这几招，我想冬天更实用了，冬天再来提醒大家一遍。听到的歌曲《无知鱼》，这首《给掌声的朋友》。

来自范玮琪的歌曲《感动就不远》，1:49。好，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402公里啊，长治之前原本说外侧和外侧路肩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来自陈奕迅的《感动》。

稍早听到陈奕迅的感动，最感动的事情当然是认真的活着，之后是陈小霞的还活着。来到1:57，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李子恒，看手来行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尤其台88线西向啊，就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咯，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啊，提醒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在来到中部北上的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理检查作业。

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以及在南下的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在施工，也麻烦您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试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5: 啊！
8: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8: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8: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9: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1: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夜间开车，我想眼睛更容易疲劳了，所以随时要进行休息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

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的路口呢，啊，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号志灯，这里号志灯异常了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呢，啊，行经路口本来就该减慢车速啊，这个就算是号志灯 OK 的，也请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啊，这个确认左右方来车，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啊是封闭的，要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这个其他哈啊，目前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这个竹六林县道双向呢，因为13公里处哈纳罗路段有摊方，目前呢虽然说已经抢修到单线双向通行了，但当然可以的话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比较好了哈，尤其这几天哇山区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尤其夜间呢就会土质更不稳定啊，下午后雷阵雨，夜间就是土壤最脆弱的时候啦，所以提醒你啊，尽量避开山区路段，也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子森这条歌爱到这么疼，翻唱自黄以玲的歌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夜间开车呢，除了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非常的重要，所以再强调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在变换车道转弯，当然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来到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今天这个除了在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之外，这个接下来要来宣导反诈骗呢。这两天看到新闻呢，有一个很热的新闻，就是说哈，过去的几个月台股大涨哦，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孝的诈骗集团在网络社群上面假冒自己是台积电的员工啊，并且说呢，哎呀，不要买台积电了哈，接下来真正赚大钱的是省电的公司啊，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呢，还会附上假的台积电的识别证啊，就连啊，还有这个网友发现哈啊，连这个资深艺人台智源也被换脸，就是说这个识别证里面的这个人像头像居然还出现台智源，但是呢，台哥还是艺人，他没有说他去当工程师，对吧？啊，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有人在网络上面散播类似的讯息，结果呢，里面的这个台积电识别证居然出现了台哥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一定是假的，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出在哈啊，里面呢这个识别证照片当中识别证出现的人，如果不是台哥，他是有名的艺人，对不对？啊，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你就真的很有可能会被骗啊！这个台积电的识别证是假冒的啊，当然对方呢可能也不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啊。这个有网友哈说，这个点进去翠呀 或者是 IG 啊，看到不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啊，在这个社群点进去啊，几乎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垃圾文。这个警政署提醒，好像类似的一个投资群组，网友跟你分享稳赚不赔的操作手法，或者是呢提供给你特定的投资资讯、投资网站 APP 供你下载注册，都要注意可能是诈骗网站。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先创设假的投资网站，显示假获利，让投资人以为获利丰厚，不断的投入资金，等到你要出金提领获利的时候呢，再要求你要缴税金、保证金，不断的拖延后，最后你不断这个失去联系，就发现你已经被扒了好几层皮了。所以呢，这个换汤不换药啊，类似的一个诈骗呢，在最近啊，你如果在网络上面看到啊，这个有网友说，哎呀，我的老公啊，我的先生啊，我本人呐，在这个台积电工作这个自己刚退休，然后呢，说真正的黑马是未来专做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产品的公司哈。你就要警觉啊，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警钟差不多响起了，有可能它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等到你呢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你想要跟他洽询问啊，事实上还是脱离不了老手法。他告诉你，有内部的一个资讯，有内部的群。

组你可以先观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赚钱，然后呢你就真的投进去了，结果呢你要这个看到获利想要出金的时候却拿不出来，最后呢钱都被赔光了。所以小心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一个贴文，可以的话你当然可以按检举，对不对啊？现在很多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检举疑似为诈骗的讯息啊，这个处理速度根据我的观察好像都蛮快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打165的专线啊，请专人帮你确认你网络上看到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除了滑手机要小心错假讯息之外呢，在这个道路上面要留意毒驾了哈。这个近年来呢，这个毒驾的一个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升温哈。主要是因为像是依托咪酯类的这个毒品呢，俗称丧尸烟袋啊，这个施用很便利，所以衍生了很多的毒驾伤亡事件。事实上呢，这个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六月啊，也就是上个月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正式把依托咪酯类似的物质都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进行列管了。那么警政署呢，也同步责成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的一个行动啊，希望对于这个新兴毒品以及相关未来有可能会这个影响驾驶安全的一个或者是生活民众生活治安安全的一个毒品的毒驾行为，都是犯罪零容忍的。那么警政署说明呢，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呢列升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是大为提高了。举凡你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的毒品哦，这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是这个刑罚当中最严重的这个刑度。而施用第一级毒品的这个使用者呢，也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警政署严正呼吁这个不论是供给或者是使用，你都会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绝对不要因为外观心仪或者是同侪的怂恿误触法网，危害自身的健康。

事实上呢，这个警政署早在在这五月一直到六月底哈这个进行毒驾的强化查缉，还有断源的这个弃毒专案呢，就已经查获了这个毒品的供给嫌犯有高达790人，施用的这个嫌犯呢也超过4000人，哇哟，那怎么那么多啊？制毒厂有164处，查扣各类的毒品呢，总共有121.15公斤，毒品烟有呢有1430瓶，那么毒品烟弹也有超过5800颗啊，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不法所得现金超过900多万，当然全部都是没收的哈这个警方呢会持续采取查毒驾、追要头、断来源的策略。这个民众呢，如果你有发现疑似贩毒、吸毒毒品分装厂或者是毒驾类似的一个状况，你也可以为社会治安一起尽一份心力立即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检举。警政署呢会持续全面的打击依托咪纸类的毒品还有毒驾犯罪，让毒品呢远离社区，毒驾远离道路，一起来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所以这一节的警政最安心这个提醒朋友们，毒驾这个是绝对跟酒驾一样零容忍，非常的可恶，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这个新的手法的诈骗这个你一定要多加留意咯。

要打造温暖的家园啊，这个平常呢对毒品零容忍啊，对于危险驾驶零容忍，然后呢在网络上面诱惑很多，错假讯息很多，也要随时火眼金睛学会判断了。刚刚听到来自夜影带来的歌曲 Home Sweet Home 粤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2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要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然后呢，好在到南部哈，这个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日的凌晨6点都会实施封闭啊，所以呢，这个会一直封闭到等一下的清晨6点钟，所以尤其台88线西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提早下凤山改道来行驶，因为你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台国道一号，尤其是往北的方向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冬季限定。

0: 很静，很想过去。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不要哭，不要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0: 宝贝，

0: 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五号部分啊，看到在这个南下的彭山隧道啊，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设备的清理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曲收录在齐秦1996年丝路这张专辑当中啊。想起这个齐秦啊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像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夜夜夜夜，悬崖，都是出自同一张专辑耶啊。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在隔年呢 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只不过呢这些经典的情歌，包括了在这之前也有一首《大约在冬季》，哎呀，这个有传闻哈，这些歌曲都跟他在这个感情路上的这个影后王祖贤有关说这个在早期呢，齐秦演唱了一首《狼》，然后呢，王祖贤听了之后就对他倾心。后来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歌词里面写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啊。描写了这个相隔异地，但是两个人都有浓浓的思念，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看，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个歌词里面写什么这个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所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金曲的背后，说不定也是一段人生旅程的起承转合呢。突然发现搭配着这几首歌在听，狼有一种年轻时期的孤傲，然后大约在冬季则是掉入爱情的男人，还是有绵绵的情意。然后在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在一段感情的结束，然后对自己的反省，这一系列这样顺着来听，是一个一段人生的这个浓缩的这个缩影哎，把他们歌单排在一起吧。接着送给你来自张卫健《男人也会掉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原本呢国一啊在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哈，但现在已经这个结束施工，开放通车了。不过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哦，在南部区域的五甲系统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还在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啊，麻烦你提前从凤山下匝道然后呢在这个瑞隆路这个汇回国道一号才会比较方便了。它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

其实稍早听到了一连串跟眼泪相关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男人也会掉眼泪，男人哭吧不是罪啊，都是跟男人与眼泪相关的歌曲。之后是黄伟晋，如果眼泪会说话。在三点之前要听一首女生的歌了，她是孙盛希，眼泪记得你。这个不止哭的时候会流眼泪啊，在哈气的时候打哈欠也会挤出眼泪，对不对？因为会挤到泪腺啊，打哈欠打太多可能累了啊，要记得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3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的往西向的朋友，原本要接往国道一号呢，就要请你先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二号，在东向的3.6到大竹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8: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8: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8: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8: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8: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8: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8: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8: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9: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0: 大家好，我们是
9: 春面乐队
10: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合作五帮的人，他是演员啊，然后呢在成为歌手，但事实上呢他的身份也很多元啊，他也是这个鸡童，这个二代出身啊，拥有这个最帅鸡童的称号啊，是公庙第二代啊。时间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是我们这个下载以及使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黄新浩呢家里也是经营公庙啊，所以他有这个最帅鸡童称号。还有另外一位在演艺圈当中他也是家里有经营公庙，他是赖明伟啊，他这个俗称是摇滚公主，公呢当然就是公庙的公。这首歌曲《金滴这条路》

其实呢，我原本呢，并没有把黄新浩跟赖明伟这两个人给连结在一起，但原来他们也是交情超过十年的好妈吉呢，哈啊，这个赖明伟呢，他事实上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毕业之后，是与同一届的黄美珍一起组成了神木雨桐出道，那现在两个人都单飞了哈啊，可是呢，这个赖明伟除了一边在经营宫庙之外，还是有在驻唱啊，他是现在都还有在定期驻唱。然后就看到有这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礼拜呢，他找来黄新浩合作，想说，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合作呢？哎呀，原来都是跟宫庙的背景有关哈啊，自然就投缘有话题了。而且呢，黄新浩因为刚刚介绍到有最帅鸡童之身，所以这个当赖明伟在驻唱的时候找来黄新浩一起合唱，他说：“哎呀，神木与童好久没有合体了哈。”这个童呢因为以前和黄美珍组成这个神木与童的童是瞳孔的童，是儿童的童，左边还有个木字旁，但是呢找来了这个黄新浩，这个童就变成鸡童的童，哎呀好像意外不小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嘞哈啊！不过呢，这个黄新浩又透露他的第二张专辑啊，在这个推出哈，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找来赖明伟一起合作，一起讨论，那两个人真的是好麻吉了哈。好了，时间是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作业。好省道呢，在台61线哦看到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方向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好，回到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好，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西向。原本呢，想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你可能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喽。万方，一起来敷面膜了哈，面膜。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你约我在夏天见面》。通常来讲，我不太喜欢和人家约在夏天见面啊，为什么？因为太热了，对不对啊？尤其约一些户外的行程，实在是非常的受不了。约在夏天见面可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啊，必须要有冷气吹，阴凉处的地方啊，就算是在晚上也常常会觉得很闷，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刻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啊，应该还算还好了哈。中部以北呢，因为这个昨天下午有大部分都有下过雨，所以呢应该不算太闷，南部地区可能稍微闷一点啦。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刻，有刚起床工作的朋友，来杯冰凉的饮料吧，需要提神，来杯冰咖啡啊，看是不是夜间开车能够更有精神一点啊，套炸出门做康溃啊，看有警醒一挂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陈绮贞，等待。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解除大雨特报，稍早的确有大雨特报，原本在这个台东还有屏东地区由于这个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就下雨的，到凌晨一两点呢都还是有雨的状况，但是呢降雨趋于缓和了，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大雨特报可是这个礼拜呢可能这个常常都在下雨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整个礼拜太平洋高压偏弱这个大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从今天是星期二事实上一直到星期天，低层的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都有丰沛的水气会扩展到平地，然后呢在山区这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强对流的发展，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但是没有降雨之前天气还是偏热，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向花莲发布高温资讯，也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了哈。这个巴威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登陆浙江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后脚就出现了一颗新的台风，今年编号第11号台风海神呢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了，可是呢这个路径未来应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但没有影响，而且甚至有这个气象的模式预估它可能很快就会消散所以呢这整周的影响都会是水气然后大气不稳定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出现午后雷阵雨最新的模式是显示呢下礼拜一到礼拜三低层的偏南方的水气应该是会减弱，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仍然不强所以呢午后在山区仍然是有热对流的发展这个部分的平地呢也会偶尔出现短暂阵雨哦。来自艾薇这首歌曲《悲伤的5个步骤》。

是不是情绪都会有起承转合，都会有步骤呢？刚刚听到来自艾薇的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3:39，目前道路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尤其从台88线呢，你原本走西向哈，想要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当然就无法行驶了。哎，麻烦你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通行。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这里是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作业在进行。啊，国道十号呢，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和林宥嘉带来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4: 我竟能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在市区呢有零星的施工。首先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耗资异常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希望紧急处理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汽车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改道行驶，它是幼童温柔海

要持续陪你到天亮了，时间是3:56。刚刚听到 AP 潘宇谦的歌曲《天亮》。不过，当然负责陪你到天亮的不是我了啊！等一下呢，在4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是由他来陪你到天亮了啊，真是我们的天亮好朋友，所以最后送给你，他是瑞恩天亮好朋友。啊，又是新的一天啊！提醒你哈，天气不稳定，随时携带雨具，太阳大当阳伞吧。啊，下雨就是雨伞了，对吧？然后呢，穿个防水的鞋子吧。啊，那么祝你今天都会有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不要被天气状况打坏心情了。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所以尤其在台88线西向啊，原本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改道行驶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北上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5号在南下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作业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的部分啊，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都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这个八威台风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台风叫海神，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80公里处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还有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哦，山区要注意有短时间豪雨的这样情况哈。哦，今天同样时间点，这个高温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啦哈。专台相关的温度，台南麻豆在台南麻豆这里30.4度，台北的北投也有30.2度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不是要放这个歌，不过不知道怎么坐在那里，突然间感觉生腰，我正在想我草莓到底有吃什么，那你这么快就肚子腰了，来一碗蚵仔面线吧。

阿弥陀佛，唔知即款敢不敢无讲解到我？听了嘛是吆喝啦，不要紧。重点是即马吼，路况要注意哦。那先前在新北市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号志灯异常，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异常啦哈，这就爱注意解哈。那再来，现在在国五啊，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的话，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然后南下雪隧内线、蓬山隧道也在内线，都有工程哈，注意解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一道菜，孜然淡薄啊香，哇，夏天吃一点辣椒会流汗，蛮好的。来，陶喆宫保鸡丁。

好，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的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国十西行过仁武3.6公里到3公里这一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黄以玲的歌声，心爱的人实在可恨。虽然是安内讲嘛，是不会美丽哈。哎，再过几秒，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哦，过西螺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在进行，随即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来自台正宵的歌声，民谣吉他手。哦，民谣吉他手唱的不只是自己的歌，说的也是人生的故事哈。那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来新北市这里，新武路2段往北，跟成泰路1段98巷路口。到现在那个后置灯还没恢复正常哈、哦、啊，车机维生爱心亚起来。那即便您经过的地方后置是正常的哈、哦，你这三个没关系尊哈，还是拜托大家，不管是你就算是绿灯，你还要多看一眼哈、哦。哎呀，我好几次哈、哦，就被那种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你在暗迷不当看到哈、哦，哇，有的还是会闯红灯。还有最怕就是突然从巷口窜出来的，哎呦，你独行啊靠出来，拜托的好心姐哈，唔通安尼遐尼啊凶讲哈，真的有时候真的不小心那个经过说，哦哟、哦，差一点被那个巷口窜出来。我说窜出来，因为它速度非常快，有时候是车子，有时候是 autobike 哈，哎呦，惊起来爱去受惊呢哈，好，拜托拜托哈，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注意好。然后嘛，说你哪等下要出巷口，拜托先压起来哈。然后你如果要经过路口的时候，你要多看一眼哦。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目睭的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呢。来要注意的，在国一是北上过西螺外二侧，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哦。那国三的话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国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施工中，而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国五呢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雪隧也在内线都在施工哈。哦，补充一下啦，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那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

0: 而国十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青虫熬一喝嘎仔，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接下来有林佩薇奇葩，你把酒杯汤拎起哈。

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用社路段。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41哦。尽管我是雅玲，新北在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哈，所以注意安全呢。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世足赛进入夺冠白热化八强啊、哦，接下来是八强的比赛，越来越接近那个最后的决赛了哈、哦、全世界球迷哈、哦，大概都安尼，真的像开水一样滚哈、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这个足球的球迷哈。哦，这个男生呢，他参与世界杯的方式上面，你敢不知道？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前期作业了。哎呦，一个球迷来讲，这个准备的功夫算蛮足的哈。2025年开始收集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啤酒，然后到今年为止，他累计了48个国家的参赛，就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每一支球队出局之后，他就把那个国家的啤酒喝掉哦，用这种方式那也蛮另类的、哦、这个球迷参与世界杯的方式很另类。那48个国家里面呢，他说呢，伊拉克的啤酒是最难取得的，他想尽办法辗转向一位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然后带回纪念酒的波兰的收藏家购买，因为知道他要收集这么多国家的、哦、这样的饮品。哎呀，真的也是煞费苦心哎、哦、这港顶不会比那个踢世界杯更小，这也是需要功夫的、哦、

0: Shoot。
1: 红二线时间刚好是4:47啦。来，目前呢、啊、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那国一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有施工哈。那另外南下木栅路段是在内二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吉拉能主唱黄绮萍单飞之后出了个人专辑，其中的一首歌《King Down》。这个歌里面，有两句歌词说：“咱的寄望有几年的 King Down。”哦，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厉害的哈、哦。啊，你的寄望，你的愿望有几年当无？你有试看卖无？我唔知你嘅希望有几扭动，哥，我知你嘅目睭皮贵，唔是几扭哦，可能几斤重哦，对不？目睭皮咁要洗落去啊，你吼，拜托姐，吐起来，吐起来，千万唔通度过哈。啊，如果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哈，短暂的休息再出发哈，不无小补啦哈。重点是唔当眼睛呢，拜托拜托哈。

哦，爱上你只是我的错，李宇环、杨乃文。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已经接近要醒过来的时候了，天快亮了哈。重点是你的眼睛回来金呢。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务必留意耶。国一现在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哦。还有国一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还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有工程哦。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南下有雪隧的内线，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所以即便这个现在就是先前这个八威台风它也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在台风过后其实山区的活动还是要注意，因为午后的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还是要特别小心。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

哦，每个世代都有他的一个经典，然后这一首歌是为很多阿公阿嬷所播唱的，费玉清《我在你左右》，借由他的节奏啊，就算你说我少年的呀，没关系，这个老歌的节奏其实也蛮轻快的。好，接下来这是台语老歌，哎呀，也是很经典歌曲《三线路》，来听文夏老师的版本啊。

三算咯，歌词是胆胆族老师所写的。这一首歌很有意思哈，它如果放到现代来讲，那可以做那个短影片，你敢知哈？会很那个，大概20秒剧情就可以表达完了。为什么？它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三段的转折，第一段超奇奇哈，他那个风景出去约会，圣提奇。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你看闲情逸致，还有空数天上星星，你要倒几粒，我搬好你。然后第二段月依依，但是呢，爱情已经出现半生的哦。中间第二段剧情就开始有一点悬疑气氛出来，到第三段轰迷迷这闺蜜，哎呀，注定是无言的结局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几大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了解，当波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在彰化有一个企业、哦、叫全拓工业，那他们有个外号叫幸福企业哦，因为说公司的福利很好。那这一家企业他们主要呢，他们的公司在做的、哦、是专门做欧洲顶级超跑的供应链，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德国、哦、然后呢，所以因为都在国外嘛，然后这个老板说在台湾这边不太需要去应酬、哦、还有上半年他们公司呢业绩很好，赚了很多钱。哎呦，老板做了一件事情哦，请他们全体员工有76位嘛、哦、请员工吃帝王蟹、和牛、黑尾鱼跟龙虾，这是他们的员工餐。哎呦，那家人真的好好奇啊，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哈、哦！这个员工餐真是史上最豪华的哈、哦！哇，说人连那个日本帝王蟹都空运来的、哦。然后他们公司有来自越南的移工，说已经来12年了，完全都不想回去、哦、希望能够一直待在这个公司、哦，哇，所以这个老板赚的钱他会、哦、年终奖金呢，就是因为透过当发放奖金，还有就是这种员工餐，哇，真的是让好多人羡慕哈。可能看到这新闻，很多人问我说，这问这公司不知道还有欠人吗？

哦，来自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啊！如果这个心态是老板心态，阿内姆在瓜喝嘞哦。5:22喽。哦，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北上105.7公里过头份内外侧之间有掉落物，而附近呢，在北上104.8公里过头份。在路肩是一整箱物品掉落了哈。

0: 哦，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幸福为甜》。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28了，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今年已经进入第25年，宜兰罗东的易岁节13号晚上要开幕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呢，是以奇幻守护兽登场。这个罗东易岁节，他们本身就自创自制自演，这是非常在地有特色的社区艺术节庆哈。好，今年走的是天马行空的路线啊，说要召唤天马行空大型花车，还有创意的彩街活动啊。

整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2号哈。那在7月15号礼拜三晚上，会有儿童剧团带来的喷火龙，哇！然后18号礼拜六晚上8点，有这个打击乐的欣赏哈。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三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国一南下在191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有散落物哎。再来北上哦，在104.8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一整箱物品掉落，而北上的105.7公里过头份是内外侧也有散落物哈，小心啊。然后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呢国一哦，现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哎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有人骑着机车双载往北行进中，好，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哈。目前只知道它是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这边哈，注意一下机车的动态啊。而国一线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台88西向呢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补充一下，国一原本南下彰化系统前中线的散落物，所以已经排除了。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蔡秋红的歌，声鸡鬼鸡怪，这算是蛮特别的一首藏式歌，对吧？哈，而且那个音乐风格跟蔡秋红过去传统的风格截然不同。他这是收录在专辑里边《戏台》，然后这里面呢，专辑制作人有那个谢明佑哈，还有柯志豪 ，OK 好，所以呢，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的视野。但是蔡秋红的声音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拥有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哈。五点三十七分呢。来哟，大概在五分钟前通报的，五六分钟前通报，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里转街道，有一台机车呢，双在往北行进中啊，务必留意他们的动态，拜托哈。

陈俊廷收音机的歌曲《天公伯啊，宝贝》，一帮天公伯啊，宝贝的什么？哈，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都会当设计平安呐、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好，现在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阳过中立转接到机车往北行进中，现在公车的 Odobai 已经离开国道了。好，这个情况至少已经排除哈。然后国一现在还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是一整箱的物品掉落，而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内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哈。好，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台大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调查，大肠癌常年在台湾来讲，这是癌症发生人数前段班。那最近台大这边的医学团队，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发现，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里边，可以透过血红素浓度来了解，就是说息肉切除后未来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如果说检查之后发现有息肉，有的人会动手术把它切除掉。那一般来讲平均追踪是就是要定期追踪了，但是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如果说粪便的血红素浓度越高，那即便已经把息肉切除了，后续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还是明显增加。现在等于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数据，然后也来做预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要更密集的追踪。也就是说不一定再照大肠镜，光是透过血红素的浓度追踪，而且这个筛检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本低，也比较容易推广，这未来有机会成为安排追踪时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

0: 哦，虽然已经天亮了，但是我们听的歌曲叫做《一起看月亮》，来自杜德伟，这是比较含蓄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啦，哈，三个字说不出来，说想和你一起看月亮，啊，那意思也到了啦，哈，好，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定，哈，那个这个是比较委婉的，比较内敛的，来一个直接一点的。这也是用暗喻，一把草鸡搬出来，走谐音梗，叫草鸡喜欢你。来，徐怀钰。
1: 想要来挑战看看我这纯真险棋，想学学怎么转身

哦，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因为施工封闭，在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这样才能避开哈。而国一现在北上过西螺，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里有一个双湖森林公园，哎呀，说真的是大转变啊哈！现在呢变成都市的生态园区，目前在这样的公园里边已经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

多种的蜻蜓，还有好多种指标性的蛙类、哦、基本上这些昆虫、哦、还有蛙类呢，哇，这都是重要的一个生态指标、哦、那也把澄清湖跟国岭公园就串起来，变成一个生态的廊道了、哦、在这个都市地区、哦、哇，这总共花了将近两年的，原本这里、哦、是夜总会、哦、7万座的坟冢迁移之后，然后改建成高雄的双湖公园。那2018年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之前这里是公墓、哦、所以不太有人敢来，你知道、哦、一度被称为无人公园、哦、那后来高雄市这边启动升级计划，开路啊，种树养花，然后呢吸引很多的昆虫生物前来，所以最近这一两年说开始慢慢的、哦、哎呀，游客来的人数真的变多了。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2个点都有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呢过头份路肩，还有在北上105.7公里也是过头份，是内外侧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一的话北上过西螺，还有在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侧有工程哈，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海神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50公里处哈。它比较接近雅浦岛，是在雅浦岛西北方的4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50公里哦。而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哦，戏剧张力就比较强了，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呢，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午后是否要在山区活动，真的要仔细考虑，也要注意安全。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麻豆 30.4 度，台北市北投也有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29度左右。那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彰化花莲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6度，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哈。

哦，哎，橘子所演唱的《Choose》啊，这是一首其实听起来蛮美的一首情歌呢，因为他在回忆两个人初次相遇的那一天，包括香气，包括空气里这种感觉，还有双手里面呢渗出来的汗水，哇，其实形容还蛮细腻。你看那个初次相逢，印象有多深刻？哦，6:09了，尽管我是哑铃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出现了抛锚车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啊，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务必留意路肩，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一哈，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诶，好。注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是已经告一段落，还是还在持续呢？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首歌哦，到最后会更来越来越嗨，来自拖拉库乐团《我爱夏天》。一开始只是来到风景优美，哎呀，凉风徐徐，心情还蛮平静的。后来应该是看到辣妹了哈，开始快要流鼻血的感觉。哦，已经天亮了，光给醒一醒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哟，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哦，停你家，你把住了背后金毛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0800-000-123。来讲一下我们的农产品今年在上半年出口量73.4万吨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哈，说是减少了16%哦。不过美国还是我们农产品出口最大市场，日本排第二。好，那出口量虽然减少，但是农业部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跟外销市场目前消费趋于保守，还有台币汇率走强有关哈。不过就是在上半年众多的这个出口农产品来说，台湾的水果渐渐在国际市场打出口碑了，而且出口量大增，就在水果的部分销量是有增加了。那尤其像众多水果里面，凤梨、释迦、芒果、芭乐、香蕉，好，其中呢芒果的销量排第一啊。哎呀，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芒果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没戏嘞哈。有时候你出国，然后看到那个台湾的水果，哎呦，在国外，哎呦，那个价格，那个干嘛？你是幸福的人对吧？因为住在台湾。

0: 有甜。
1: 哦，这个水果摊真的卖好多东西哈、哦！来，黄介吴志宁这位好朋友瓜 Q， 西瓜甜不甜啊？你每次都这样问，你以为会得到什么答案？若老哪天老板说不甜，你反而会愣住。

有哦，想哎、欸、奇怪，那这种剧情啊嘞，哦，6:2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张国典沟通嘛，王阿玲，国一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南下365.4公里过顶经系统外已现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39公里过桐庐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你把酒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这种水果，很少人会去问甜不甜啊，因为都已经甜到不会滚嘴啊，对吧？哈，哎呀，接下来他也准备要登场了，来百合花乐团，莹莹。浓颜。

首百合花找了五月，五月是伍思凯的女儿，她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呢一开始让她来唱就挑了难度很高的发音，因为很多人那个的音发不出来，就像为什么有的人会把音娜攻成音娜，因为那个音发不出来。所以啊，这一首歌其实如果说你有心练台语的话，百合花这一首吟吟是很好的 sample 哦，哦，6:26了。南油目前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掉落物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边有经过这个地震是 7.5 级强震重创，一直到现在说观光还是没有回文，那他们呢在地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旅客前来。他们在能登机场在7号的时候换上全新的面貌，他们呢有一个标题叫能登里山，能登里山的宝可梦跟你同在机场。哇，一到机场，哇，好梦幻哦，进入宝可梦的世界，实在地震会影响很多地方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改变让皮卡丘来帮他们拉动一下观光的气氛。

0: 再过几秒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的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间要小心哈。而南下在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注意哈。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宾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啊，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

0: 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四级，那四级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呢，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被撞到了，而北上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槽化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要米加当里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铜锣路肩抛锚车解除了钢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吹着90度的风，那风速达到每小时的4海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南北干是晴时多云，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机场气温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8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今天松山机场上午目前国际线、国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飞行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的话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哦。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哦，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东海岸，哎呀，感觉那个凉凉海风吹过来，哦，就不会太在意。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哈，来自追风少女所唱的歌曲《海风》，6:44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有动物被撞，哎，只说有动物啦，不确定是动物在走动还是被撞到哈。那后续如果说有最新情况会跟大家提醒。我们隔离的是要注意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哈，也要注意一下看现场是什么情形哦。倒是国一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是有动物被撞到的，而北上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掉落物，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是一样的情况，经过小心啊。来，接下来具体位置哦，来到七星潭，但是有那么多节奏可以选，选的是 Blues 汤姆与哈克。

来，现时间6:4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事故点，三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要特别注意发生了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三线。萨代车爱速狗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在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医院呢，首创所谓的药化创作。那他们的创作素材来自于过期的中药啊、哦。那为什么拿过期的中药来变成一个创作？因为说中药即便过期了，它本身的香气还是很疗愈哦。哦，中药材也是要注意啦哈、哦，其实有保存的期限。那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中医部哈、哦，他们就想要说，一般这个过期的中药材，你就是把它变成厨余回收啊、哦，但其实这样还是有点可惜。其实因为药材本身都有一些香气啊、哦，其实，在药材的治疗的功能里面，不只是你去吃它，你去服用它，香气本身也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哈、哦。比如说，有的人把艾草拿来做香包，那最主要艾草那个香气，它本身也是有重要功能的啊、哦。那所以他们说，与其呢把这个过期中药材，然后拿去当厨余回收，不如让它发挥新的功能，就用过期的药材来创作所谓的药化。好、哦，用一块珍珠板或厚纸板搭配了粘胶或彩笔，然后自己去构图进行拼贴，就把药材变成你拼贴的元素哈。甘草细长，可以勾勒出线条。其实每一种药材都有它特别的形状、颜色哈、哦。那再像，如果说创作者本身对药材是了解的，他会做出来这个药化哈、哦，反而视觉上也好，或者气味上也好，还有另外除了艺术的这样的功能，也有疗愈的效果啊、哦。

哦，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你看，我觉得《本草纲目》这个题材也很适合当饶舌歌的主题。哎，光把那个药材名拿出来念一下哈，这个也是要考验功力的耶。哦，6:56了。国六最新提醒，在国六东向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了。还有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哦，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三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内三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好，到了7点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天真的很亮了，不过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下雨。阿姆哥到中午过后，全台尤其在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啊，你得要注意，我有时候午后那个熊熊来的大雷雨、哦、真的要注意安全。希望我们的朋友当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论，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

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而国一在北上新竹出口遭到有动物被撞到，以及北上呢在 372.9 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南下 365.4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国六东向在 15.2 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而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路段也要留意动物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14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云锋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那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河川水位偏高。至于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32度，西半部跟宜兰的话普遍都在33-35度，感受上比较闷热，而在中南部内陆跟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今天嘉义到屏东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1: 不会，
0: 谢谢。

林奕馨所演唱的歌曲《作对》。时间早上的7:12，哈，赶快就要准备起床了哈。那今天要准备上班的话呢，记得早点要出门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1.4公里，从内坜到桃园，目前的车速非常慢。那主要是因为呢，在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呢，发生了大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呢，造成在北上的51.4公里事故点之前都是车速非常慢了，大概从内坜这边就被影响到了。北上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好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匝道掉落很多轮胎皮。国十往东的5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交通锥散落。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再来台七甲线的双向60.3有边坡滑落的情形哦，然后但是还算是可以通行啦，只是要带请大家小心的通行。目前呢，古关公路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目前在台七甲线的双向60.3公里五岭农场这边的边坡有滑落的情况，但是呢还算是可以通行，也请大家小心经过了。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车多。好，那再来看到说国道6号东向15公里靠近国姓路段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好，国道3号呢，这起事故发生在南下的45.5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45.5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这一早呢，北部地区就一个重大事故，在这个国一北上51.4公里，一部货柜车加大客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内侧三个车道，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目前后方已经回堵有8公里了，所以呢靠近这个内地交流道呢就开始会有停等的状况，一路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2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由于上班尖峰时段呢，一定要请您提早来改道行驶了。目前北部地区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汐止系统，以及往南呢汐止段到东湖路段呢，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5.4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也回堵有2公里。

0: 往南呢，目前林口交道出口呢是车多的，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南下呢，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也开始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过了湖口交流道呢，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排队的情形的。提醒从国道3号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往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形，尤其中立交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从内地一路到这个51.4公里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所以提醒驾驶朋友，您一定要提早来改道行驶了。往北过的林口交流道之后呢，从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是车多的，尤其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情形，所以一定要注意车前动态，要小心驾驶了。往北呢，目前从台北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机场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南呢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以及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2号目前西向呢大南交道入口是车多的，往西呢南桃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尤其要汇入机场系统的时候呢，要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由于目前受到那个北上51.4公里影响呢，国道的机场双向呢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车辆是相当大的，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二东向目前从大竹一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这外侧车道一样也都是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稍早国道3号南下45.4公里这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依旧还是有回堵2公里的车阵。往南呢，目前呢宝山交道出口呢也是出现车多了，北上部分的话，目前捷东到新竹系统以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从三鹰到树林路段目前是车多的，北上综合交道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木栅交流道到新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路况大致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顶级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北顶级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大湾出口及永康出口呢，要请您提早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8号目前呢，新竹到台南系统是双向车多，不过车行速度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目前西向呢，临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速也大致是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的。东向左营端往顶级系统方向的车行速度就会降速了，大概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从国道10号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这开车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也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酒后驾车，来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路段跑出来的动物呢，现在排除。而目前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台七甲线的双向60.3，在靠近五里农场这边的边坡有滑落的情况。好，那目前呢还算是可以通行，但是也请大家小心通过，因为目前的公路段正在进行处理。

来自安心亚所演唱的歌声呼呼，7:24。好，目前在国一的这个地方北上的车辆呢，有些地方车子非常的多。那从这个内坜到桃园路段呢，是受到了 51.4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都是车多。那后方的车速都是10到20公里左右的哦。那也看到路网图呢，整个来说在内坜路段就已经受到影响了。内坜哈，一直来到了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就是来到了这个事故点之前，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啊。那也看到路网图呢，现场几乎定点啊，那有时候会开一点点，大概有10公里左右的车速。好，但是整体来说都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一些这个行程啦哦。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了。那在国一南下295公里靠近麻豆战备跑道的路肩有车辆故障，那有辆车子呢也压到了这个传动轴有爆胎的情况。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南下的295公里靠近麻豆战备跑道的中外线，这边有掉落传动轴。那有只小狗跑出来，这个是在国一北上354.1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狗狗在现场。在台七十四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这边都是呈现车多。国三北上45.8树林路段中外线车道大坑洞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持续的提醒大家哈，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这边发生了3辆车事故，分别是大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小客车的状况，占据了内侧三线车道呢，都是被占用到的哈。好，所以说现在呢，在往这个在事故点之前哈，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一样非常的缓慢了，大概10公里左右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将在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上午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以及沿海地区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是哪个国籍，都将面临强制行动。由于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让投资人不安，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部下滑，其中科技类股跌幅较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

0: 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1: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昨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一起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提醒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3: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4: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3: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照大肠镜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记者尤若纯报道。
5: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6: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如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5: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3: 好的，没有错呢，上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时间早上7:37。好，现在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一北上 51.4 公里发生了三辆车事故，分别是大客车、货柜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9公里了，那车速非常的缓慢哦，大概从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边都是车多拥塞，而且呢整体来说车速是非常非常的慢的哦。好，所以说早上要准备经过这边的朋友呢，要特别的有心理准备，保持耐心。那如果说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哦。那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北上 51.4 公里，那一早呢就发生了总共有4辆车事故，两台大车跟两台小车啦齁，那目前呢都在进行处理，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哦，而且是占用在内侧的3线车道，那回堵是相当的严重哦。好，那再来呢，掉落物在国一北上356公里，这边在外侧路肩，好，外侧路肩有掉落好多的站板。而在国一往北323.8，在过了大湾交流道外侧减速车道，这边是有掉落水泥。而在这个台一线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457公里，屏东县方山乡的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北上，在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的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在国一南下333.8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南下333.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呢，在国一北上刚刚提到的51.4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有10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了。在国一北上51.4公里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都在消化当中，好，总共有10公里。好，所以说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这边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头号甜心》。好，先来提醒大家呢，受到稍早的国一北上 51.4 公里的事故影响呢，现在车速还是一样非常的慢，但是好消息是说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后方有回堵了将近10公里10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好，所以说现在呢，在国一北上从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边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这边的车速都非常慢，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另外呢，这个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啦，国一高架北上在下塔悠的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九队邓明龙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好。
3: 金光主持人还有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2: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02-2388-6633。 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先提醒大家，这一个事故是先前在国一北上的 51.4 公里的事故是排除的，但是后续的回堵车流将近有10公里，而且整体来说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都请大家

0: 你再来使用手机回讯息等等的啦，真的不要开玩笑，就是一边开车觉得哇我很厉害，我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好，但是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对不对？
1: 是的，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各位驾驶朋友宣导了哈，这个千万不要去分心，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在处理车祸的时候问一下那个当事人的笔录内容，他说啊有时候会什么去啊开冷气啊或者调音响什么等等，那你跟使用手机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0: 一样啦，
1: 都
0: 分心了啦，
1: 我们驾驶人的分心然后而去疏忽到前面的车况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驾驶朋友注意啊，
0: 对，
1: 不要说开车的时候讲手机，那也诚如这个我们主持人所讲的啊，一定要停靠一些安全的地方哦，或下交流道来这个接听电话，这样子对我们的驾驶朋友会比较安全。
0: 确实，所以说其实分心驾驶的太阳有很多种啦，只要是让你会有分心的行为，这些动作都不要啦，所以说这个
1: 避免，
0: 真的要避免啦，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专心看前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OK， 好，那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啦，我们就请副大队长然后再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这个安全距离的重要性好了。
1: 好吧，那我先其实它有分两类的哈，第一就是变换车道未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一个是就是直行的时候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那我先讲这个变换车道未保持安全距离哈。
0: 好，
1: 那我们会从高处往下去照，然后配合录影机，整个的一个违规过程。那当事人违规人他如果说收到违规单的时候，他最主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这个违规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时速？有没有距离？那有时候民众也会去检举像这一类的一个情形哈。那我首先先讲民众检举的部分好了，民众检举的话这个情形比较多了哈。那请各位朋友这个一定要稍微听一下这个细节。那民众申诉的理由就是往往说没有确切时速的数据，还有没有确切距离的这个数据。那我首先就是说要说明，就是说法院的判例就是说，像你变换车道过来没有跟后方保持安全距离的时候，纵使你有全程打了方向灯，那我们一般这个驾驶人的有一些习惯可能就是说稍微要改进一下，不是说我打了方向灯就要变换过去，或者说我想到变换车道我就变换车道过去，没有去注意后方的来车的距离啦哈。那我们判断这个时速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说按照检举的影像来判断，就这个时速一定是在60公里以上，那照理来讲要跟后方的车辆要保持30公尺的这个安全距离，那安全距离我们怎么判断呢？就是交通部也有函释啦解释，就是说车道线以地面的车道线来判断，它的线长是4公尺，那间隔是6公尺，那我们合起来就是10公尺，那往往就是说它变换车道的时候几乎就是在我们这个驾驶人的这个前方啊，车前，那所以说这样的是一个违规行为，所以说要跟这个我们线上的驾驶朋友宣导，就是说你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跟后方的这个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然后不要说我想要变换车道，或者说我判断是明明就可以，那这个为什么后方的车辆还是会检举我呢？
0: 是，所以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好。那副大队长拍摄我们时间刚好到了哈，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副大队长邓明龙哈，谢谢您。
1: 好，谢谢各位啊，谨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副大队长。
1: 开车不要用手机，
0: 不要用手机喽。OK， 好，
1: 谢谢各位，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